0: 呀，
1: 真好听，
0: 太好听了，就感我都想把他爸就是那个拷贝下来，
1: 来
0: 会自己听。
1: 这个牧师应该听不到，我一会儿在群里艾特你的吧，好吧？我们这样，正好也送上我们今天第一份的这个好阿婆的这个
0: 对，
1: 六一儿童节礼物，因为在今天
0: 小福利，
1: 对，整档我们节目当中一共有六份礼物，
0: 六次机会，
1: 六次机会送给大家。现在我们准时发放第一次机会，
0: 第一份
1: 啊，一会儿我会在群里艾特你，好吧？牧师唱的真的很好啊，
0: 唱的很好。
1: 对，后续呢还有五次。机会
0: 还有机会可以，
1: 是的，
0: 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大家也期待一下吧。
1: 哎、对的啊，小惊喜是什么呢？牧师这样，你一会儿呢去我们后台把您的这个姓名、电话还有地址留下来，好阿婆给您送上雪糕十支，是混搭装啊，十支的这个六一儿童节礼物啊。稍后我会在群里艾特你啊，别忘记啊。
0: 真好，
1: 怎么你想要是吧？
0: 谁不想呢？
1: 你这样，
0: 啊、谁不想？
1: 你明天找个群，你在里面发上。
0: 可以可以，哎。
1: 哎，明天结束了，明天没有了。
0: 哦，是哈。
1: 当然，再同步一个消息啊，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防湿贝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油，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稍后回来之后呢，我们就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了，也欢迎各位参与。为什么？因为今天游戏很。好玩吧？
0: 对，今天我可以说，今天我们的主题叫时光折叠，
1: 哎、
0: 就是怀旧主题的专场怀念、
1: 啊。
0: 一会儿呢，我们会给大家具体来讲解一下规则。
1: 没错，当然在今天我们的后台呢，好阿婆的雪糕是有的，而且这款雪糕跟大家说一下，就我们这儿现在你是买到是不一样的，你在全国买都是12支，但是在我们这儿买是13支，99块钱。为什么？因为这是给我们的专属福利价格。
0: 对，
1: 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好阿婆或者回复
0: 雪
1: 糕，雪
0: 糕你看哪个好打咱就打哪个，
1: 对，都可以，都能弹出来。而且今天呢还有其他款的雪糕都有，您可以自己选择。我个人最推荐的就是青石那个，
0: 对，你尝尝这个新品吧，这个网红新品。
1: 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我说实话都已经做这个联名了，那么火，你走好要跟着我，好歹我得尝尝是什么味儿。
0: 不是，你知道我最近我朋友圈确实有很多人哈，就是发这个，但是我就觉得有一个文案我看不清楚，有个人他拍了一个这个照片嘛，然后发两个捂脸的表情，我就很好奇这个是何意味。
1: 我没理解，
0: 我没理解是好吃呢还是好吃呢？
1: 那必须是好吃呀、
0: 啊！真的，就是说的我就心肝很痒痒，我就很想尝一尝。
1: 我也想尝尝、啊，
0: 是吧？
1: 你不这你说这茶铺也是，
0: 你不给我们点小样品尝一尝？
1: 他不是不给，他是没有，你知道全网没有现在。行了，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稍后见。
2: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勇气。黑微购头号玩家，好阿婆冰淇淋六一儿童节专场。一口奶香回到童年，好阿婆冰淇淋携手青石重磅推出联名钙奶饼干冰淇淋，老味道新吃法，火爆出圈，吃吃好阿婆犒劳勇敢长大的自己，各大商超便利店均已上架，快来品尝这份童年美味吧。
1: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2: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1: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3: 来，头号玩家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的游戏呢很简单，
4: 对，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叫做时光折叠，
3: 没错，
4: 参考了徐良的那个演唱会的名字、啊、
3: 其实呢内容跟大家说一下、
4: 哎、是的，我们今天是怀旧的主题专场，规则呢就是我们会放出以前的一些歌曲、
3: 嗯、
4: 以及曾经很火的广告音频，你们答对就得拿走红包，如果说呢是歌的话呢，你肯定就要猜歌名嘛、
3: 嗯、
4: 如果是广告音频，那你要猜出说话的那个人是谁。
3: 哦，如果是歌的话要猜歌名，
4: 对，我们今天还有广播体操，那要是广播体操的话、嗯、你要说出它的有名字，你懂吗？哎，名字很重要，
3: 明白。如果是比如说要说到了，比如说是谁，你要说出那个代言的明星到底是谁，
4: 是
3: 这
4: 个意
3: 思，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3: 嗯、好的，各位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参与啊，今天都很简单，都是一些网络神曲，没打过电话的朋友在今天一定要打，好不好？
4: 一定要打电话，
3: 一定要打啊、嗯、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好阿婆六一儿童节专场，
4: 专场
3: 邀请您大人坐久了可以当回孩子，在今天还有5分礼物，在全天的节目当中会随机的来进行抽取，
4: 是的，
3: 发放都不一定能发到谁啊，所以各位在今天的游戏欢迎各位踊跃参与，包括各位新朋友们，你从来没有打过电话，在这个周一打就可以了，
4: 打就行了，真的
3: 放心大胆的打啊，
4: 没错。
3: 当然我们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6月1日青岛的近海浪高，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在整个的周六周日的时候，这个气温真的是
4: 哇，就直接上来了、哦、哈，这个温度真的是、
3: 嗯、看一下青岛近海浪高 0.9 米，水温 17.5 度，高潮时是凌晨的 5.20 分和下午的 4.48 分，低潮时是中午的 11.39 分和夜间的 11.53 分。那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显在中心公众号查询。我们开始啊，
5: 88999021
6: 电话接通啦！
3: 热线里的朋友，一号线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4: 你好，
7: 你好，早上好，
3: 哎，
4: 早上
3: 好，准备好了吗，刘先生？
7: 试试吧，
3: 歌名猜出来就行，很简单啊。今天的我说实话都不是很难，来加油啊！

0: 什么歌？
1: 三个字，歌名。
2: 艾拉拉。
1: 哎，恭喜！
3: 太棒了，咯吱咯吱。
1: 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4: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3: 电话接通啦。
1: 三号线李美女，你好，李美女。
0: 你好，
5: 大田小爱，早上好。
0: 哎，早上
1: 好。
0: 李
1: 美女，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
0: 上个
5: 半个月，
1: 半个月，
0: 那也还好。
5: 下上个周吧。
1: 有信心吗？
5: 试试吧。上一首不会，
1: 上一首不会，
0: 上一首不会啊。
1: 我跟你说啊，今天不一定是猜歌名。
0: 对，不一定。
1: 哎，对喽，来试一下啊，加油。
5: 好的。

0: 什么歌
1: 啊？是小时候的歌。
2: 对，
0: 五个字。
2: 儿歌也很符合今天的日子嘛。
0: 五个字。
1: 六一儿童节。
0: 不对，
2: 不是。
0: 五个字。
1: 不知道。
0: 叫劳动最光荣。
2: 哎，劳动最光荣。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0: 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六少群的闹，你好闹。
2: 闹。
4: 你好，主持人。
2: 早上好，闹第一次打电话吗？
4: 第二次。
2: 第二次，哎呀，那也行。
0: 也不多啊。
2: 也不多。
0: 来，闹，给你一个这样吧。给你个挑战的机会，
2: 给你个挑战机会，有好阿婆的好机会。
0: 你是要触发隐藏关卡呢，还是进行正常关卡呢？你自己选。
2: 我本来想要是这两个都给。
0: 两个都给啊？
2: 两个都给，哎。
0: 哦，行，来闹，那你先试试啊。那我们按照这个小爱的这个模式来啊。你准备好，你先听一下这首歌，你来猜一猜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不，你的这个不一样了，你的这个是要猜。
2: 这肯定能答对。
0: 这个明星是谁？
2: 对，这个广告明星
0: 是谁？加油啊！
4: 好，
5: 呼吸也有自己的节拍。
0: 小时候为这个品牌撒了多少钱？
5: 不走寻常路，美特斯邦威。
0: 来，
2: 这个说话的人是谁？
0: 是谁？
4: 潘玮柏。
2: 哎，你别逗我，你别逗我了，哥。
0: 行。
2: 哎呀妈呀！
0: 好，
2: 好，那就
0: 那这个没了啊，
2: 就没了，咱就触发隐藏机制吧。
0: 6.66元你是拿不走了啊，
2: 但是有可能会拿到好阿婆。
0: 不是，不走寻常路，美特斯邦威。你小时候不看周杰伦的
2: 啊？你这，而且你这声音听不出来是周杰伦的声音呀？
0: 啊，气死我了！
2: 别逗我，哥。
0: 不想那彩虹，好了，来。听好这个问题啊，如果你答对了，送你一份特别礼物，这是好阿婆六一儿童节专场，送你10只雪糕啊，准备好啊，
4: 好，
0: 加油。
2: 好，这个呢是一道选择题，ABCD 选一个答案。在学生时代，下面哪一个是你的网名？ AAA 建材王哥， B 厚德载物， C 花开富贵， D 如果爱请深爱。
0: 在学生时代啊，
2: 学生时代不是现在 啊，
0: 啊，
2: 是学生时代，
0: 哪一个会是你的网名？
2: 对， ABCD
4: D
0: D 是吧？
2: D 吗？
4: ABCD D
2: D， 哎，恭喜
0: D， 哎，
2: 他说 D，
3: 太棒了。
2: 好的，
0: 你要是敢起厚德载物，我跟你说
2: 你要是这个学生时代敢起厚德载物，真的是。
0: 那你现在去后台，我看一下你的尾号。对啊，你去后台，然后把您的这个电话号码，然后呢加上您的姓名和地址。

0: 址，一定要现在去做啊，留在我们的后台，然后呢好阿婆送您十只雪糕，这个就直接给您发顺丰冷链，你记得收就行，好吧，那、
1: 好，谢谢，
0: 好，六一儿童节快乐啊，再见，拜
2: 拜,
0: 拜,
2: 拜。
0: 另外好阿婆在我们今天后台有售卖，各位也可以了解一下，正好就在后台可以直接回复好阿婆或者雪糕都行，今天有这么两款，各位一定要着重关注啊。第一个呢就是他们的轻食钙奶的联名款，
2: 就那个新品，
0: 这个的机制是全网都没有，只有我们这有的，以前呢是99块钱12只，你现在全网去哪买都一样啊，我们这是13只，给大家送一只，就今天这一天，
2: 就今天
0: 过了就没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套餐二，你往下滑第三个链接，这个链接里面呢有追求比如说高端品质的，或者呢精致追求的，
2: 拼一下算是
0: 正好给女朋友或者给家里小姑娘很喜欢哪吒的，
2: 哎，扎尔新款扎
0: 扎尔的我刚才看成兔儿，我说兔儿是个什么东西，扎尔，对，今年还有一个，这个是跟大师的 IP 联名也是一样的啊，新品的扎尔，如果您孩子特别喜欢哪吒或者您个人很喜欢，你可以去买这一个，这个是129元14只的精品雪糕啊、里面呢像有扎尔还可以集卡，因为这个盒里面有专属的 IP 卡片，集卡也可以参加到小红书的一个集卡活动啊、另外这里面也有这个轻食钙奶饼干，
2: 对，也有，
0: 你可以买这个，这个原价166，今天129，
2: 129，
0: 这个里面没有别的，就是那个联名，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嘛，对吧？
2: 对，喜欢那个联名的，
0: 各种各样的联名等等之类的，
2: 哎、买它、
0: 哎。是的啊，各位可以后台回复“好阿婆”，然后
2: 或者是雪糕，
0: 对，按照你的需求购买就行了。别人比较推荐啊，这两个比较特殊，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价位都是很划算，而且在最近很火啊，
2: 最近太火了，
0: 火
2: 全网就是爆品。
0: 是的，是的啊，有兴趣直接去买就行。我们继续啊。88990921，电话接通啦！一颗大卤蛋，早上好，
2: 早上好，
1: 白天小爱六一快乐，
0: 哎，
2: 六一
0: 快
2: 乐，
0: 今天放假吗？
1: 上班，
0: 哎，对，上班就对了，
2: 上班就对了，谁哪个大卤会放六一的假？
0: 哎，来，大卤蛋准备好，听好这一首歌啊，加油！

0: 什么歌？
1: 好少年。
2: 不对，
0: 不对，
2: 你小时候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片吗？
0: 啊，
1: 没有。
0: 叫《铁臂阿童木》，你没看过？
2: 《铁臂阿童木》
0: 同名主题曲。
2: 哎，
0: 啊，真可惜。
2: 哦、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
0: 他那个铁臂阿童木是不是就那个小手那个往前伸的那个？
2: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2: 就那个啊，然后还能开出来，
0: 挺帅的哈、
2: 啊，
0: 挺帅的。
2: 哟、
0: 嗯，
2: 你看，因为我记得我觉得应该跟同时期应该看的话，应该都去看花仙子了。
0: 都看两眼。
2: 行，来下一位啊，其实早您糖豆，你好糖豆，
0: 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早上好糖豆。
2: 早上好糖豆。
0: 糖豆。
2: 有信心吗糖豆？
3: 有、
2: 哦、
0: 好嘞，
2: 很好。你最近吃过那个哈佛那个联名雪糕吗？
3: 没有。
2: 你也没吃过？
0: 没有是吧、哦、就是它这个确实是不太好买、
2: 不太好买、确实是啊。那你准备好、试一下你的这个应该让他猜明星还是猜歌？应该再让猜明星
0: 对吧？明星也是，这个也确实很有辨识度。
2: 来猜明星，准备好了吗？
0: 这个猜明星啊，
2: 糖豆加油。
3: 好了、
2: 啊、来加油。
4: 哇，精彩 ，mix 的美。

0: 来，这个明星是谁？
1: 这个明星是谁？
2: 是张韶涵。
1: 哎，张韶涵。是的，
0: 真厉害啊！恭喜，知道领过红包吧？
2: 知道，
1: 知道领过哈。
0: 领过几次？
1: 领过几次？
2: 知道怎么领，但没领过。
0: 啊，
1: 你从来没领过红包？
0: 你没领过红包？
2: 没有。
0: 你没拿过红包？
1: 机制吗？
0: 你等会儿来，再
1: 给你触发个机制来。
0: 你别走啊！你除了回复红包之外。我看你一会儿能不能再回复个别的啊，来
1: 看看你来来来
0: 来来来糖豆来。
1: 好，你刚才跟一样也是咱们 ABCD 四选一哈。
0: 对，你别骗我啊，
1: 你别骗我，就我们会查的啊。
0: 你别骗我啊，
1: 如果说对，如果说你以前拿过红包的话，那这个就不能给
0: 你
1: 了、啊、
0: 我跟
1: 你
0: 说你别骗我啊、嗯、来来来啊，来听好。
1: 下面哪一个是你学生时代的 QQ 个性签名？学生时代，不是现在。
0: 学生时代啊。
1: A 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

0: 高山仰止，景行景景行行止。
1: 嗯。
0: C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D 仰望四十五度的天空，不让我的眼泪掉下来。
1: 哪个是你学生时的啊 ？D 是吧？
0: D 是吧？
2: 对。
1: 怎么了？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色踏雪至沾巅，不朽吗？
0: 你上学的时候会用这个当你的歌项签名？
1: 我就用这个。怎么了？
3: 没有这个。
1: 不允许吗？
0: 那时候还有这句话。真是
1: 好嘞，糖豆，你记得后台，你除了回复红包之外，你要回复另外一个啊，就是你的姓名、电话加你的住址，
0: 对，
1: 好不好？
0: 送你好阿婆的雪糕，尝尝
1: 鲜。直接这个好阿婆送给你啊，现在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来，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可以直接再打我们的电话啊，我们开始啊，继续。
4: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1: 三号线田先生，你好，田先生。
0: 你好，田先生。
5: 你好，大田小爱。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
5: 早上好。
1: 田先生怎么样？有没有信心拿到6块6毛6？
5: 我觉得可以。刚才那个题，之前那个题就 OK 啊。
1: 我是踏雪至山巅的。
5: 对
0: 怎么回事你们？真无语。
1: 到不了，到不了那个程度、啊。
0: 田先生，你现在个性签名叫什么？
1: 啊。你有个性签名吗？
0: 对，你现在微信个性签名叫什么
1: 啊？
5: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哦，可以。你知道我现在个性签名叫什么？
1: 是什么？
0: 奔赴要值得，放弃要利落。
1: 哎呀！小爱，你搞这个的话，我就要去念你的 QQ 状态了啊！
0: 我 QQ 状态，我 QQ 还有状态。
1: 哎，
0: 我状态是什么？
1: 来吧。你以前的那个 QQ 状态你知道吗？就是你以前发过什么 QQ 状态说啊等等之类的、
0: 哦、那不能看、啊、
1: 其实都能看到啊，
0: 不可能，我隐藏了
1: 是吧、啊、来、嗯、田先生准备好啊，加油，听好你的这个啊。

0: 来，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1: 这歌叫什么
2: QQ 爱，
0: 哎 QQ 爱
2: QQ
0: 聊了这么长时间 QQ 你要再不对的话
1: 就是、
0: 没办法了啊，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其实叫玻璃心，你好。
4: 嗯，你好，大田小爱、
1: 哎。早上好，你知道最近还有时候有一句话也很火，
0: 怎么了？玻璃心？
1: 不是啊，类似于这种，说安陵容都没有我敏感。
0: 你很危险哈、啊，我离你远一点。
1: 怎么了？
0: 你非要 Q 这一趴，我没办法哈、啊，你非要说这个话，你最近能说这话吗？什么我不舒服了，我敏感了，这话你能说吗？能讲吗？
1: 为啥、
0: 哦？可以哈、啊，来，玻璃心拿过红包吗？
4: 拿过，拿过、
0: 啊。真厉害，拿过几次啊？
4: 忘了，应该十次以内了。
0: 哎呀
1: 哎呀妈呀，你这够多的。
0: 可以啊，我敏感了。
1: 我也敏感。
0: 来，你试试你的这一首，这一首最近超火
1: 啊，超火。
0: 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听一听，加油。

0: 什么歌呢？
1: 什么歌？
2: 飞机场。
0: 哎，飞机场。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你说徐良唱就唱，还说人苏州没机场，
0: 就是阴阳谁呢？
1: 阴阳谁呢？苏州可不乐意了，我跟你说。
0: 就是，本来就难过，你还比什么撒盐，真是。
1: 来，五十八军王美女，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哎，
0: 早
1: 上
0: 好。
1: 王美女拿过红包吗？
2: 没有，我这是第一次打头电话。
0: 第一次打电话可以。
1: 哎呦天
0: 哪，那今天的福利你都能得着了。
1: 那你小时候听的歌有印象吗？因为这首歌非常非常小，这首歌怎么讲呢，很经典很经典，你可以去听听看啊。
0: 嗯，
1: 先猜个名，准备好加油。
2: 好。

0: 忘了知道是什么歌，但是不知道叫什么名了。五个字，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嗯，想起来了吗？没有，歌声与微笑。那咱出发机制吧，咱拿个雪糕吧，雪糕更贵，更值钱。出发，出发一下机制。
1: 王娜说，就今天这个冷链雪糕光送到你家，
0: 本来就是，30，光送到你家30，
1: 咱们算别的。
0: 就是，
1: 来。 准备好，听好啊，下面哪一句话是你读书时期对友情的诠释？A，好闺蜜一辈子。
0: B， 你是我的例外，也是我的偏爱。 C，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D， 你若折我姐妹翅膀，我定回你整个天堂。选
2: C 吧。
1: 选C，你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想一想，你若折我姐妹翅膀，我定回你天堂。那个
0: 读书时期对友情的诠释，
1: 你想一想，选 A。
0: 好，你这个真给不出去。好闺蜜一辈子，应该上学是D，是D。好嘞。
1: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拜。
1: 因为我们今天会非主流嘛，对不对？
0: 对，非主流，
1: 还是大家会选的会主流一点啊。
0: 对，
1: 提示到这儿了啊，
0: 都到这儿了，
1: 还有几只，还有三只，是不是啊？一会儿回来之后，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想打电话参与的，别忘了，一会儿打电话啊，我们一会儿见。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AVGO 头号玩家好阿婆冰淇淋六一儿童节专场，一口奶香回到童年。好阿婆冰淇淋携手青石重磅推出联名钙奶饼干冰淇淋，老味道新吃法，火爆出圈，吃吃好阿婆犒劳勇敢长大的自己，各大商超便利店均已上架，快来品尝这份童年美味吧。
1: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2: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1: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3: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游戏时间。当然今天大家也听到的是我们的好阿婆六一儿童节专场，大人当久了，今天邀请您当回孩子，所以我们今天

0: 游戏叫《时光折叠》。
1: 对，《时光折叠》全都是吧，以前的一些古早回忆。
0: 哎，是的啊，所以各位有兴趣，今天也可以打电话参与其中。当然，也同步一个消息，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冯氏胃双功能蓝茂林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继续了。各位有兴趣，欢迎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其中。我们开始了，大家加油！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60号群的费先生，你好，费先生。
1: 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天帅。
1: 费先生第一次打电话吗？
4: 经常打，每个周吧。
1: 哎呀妈，那你
0: 这是我们的
1: 老听众，
0: 老听众。那你有没有信心今天拿走红包？
4: 有。
0: 哎，非常好，来，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加油。

0: 哎呀，熟悉的记忆攻击我了。
1: 是不是六个字儿，
0: 六个字。
2: 等待我再回来，
0: 等待我再回来。
3: 太棒了！
1: 对，就是等待我再回来。
0: 一字不差，恭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我是张小泉，新美女，恭喜你也可以啊！
1: 现在就恭喜。哎呀妈，这人怪客气
0: 了。说明
5: 大田小孩早上好，
0: 说明什么呢？
5: 上来就恭喜我。
0: 说明什么呢？说明我对他这个实力啊，非常的信任
1: 啊。你对他有信心？
0: 哎，我对你有信心。
1: 哎、明白，
0: 好好
1: 明白。
5: 那首歌我都没听过。
0: 你不要辜负我的这么什么东西、啊。我刚说完对你很信任，你是辜负我的这份信任。
1: 打大天的脸。
5: 对呀，然后我想说，我那个个性签名也是"时光不老，我们不散"。刚他选那个，我也想。
1: 学生时代，你学生时代也用这句话？
0: 不是，你学生时代不用那种。
5: 啊、是最近。
0: 哦，最近啊。
1: 对，我们说学生时代嘛。
0: 真的是，我们说学生时代，你肯定都是一些非主流啊。
1: 对，
0: 对， 对，
1: 全是非主流。
0: 哎，就那个时代的什么留那种爆炸头啊。
1: 啊。
5: 我这儿有没有那个隐藏机制？
0: 你这有没有隐藏机制？
1: 你猜呢？
0: 你猜。
1: 都老听众。
0: 你猜猜。
1: 真是。
0: 来，准备好听一下你的这一个啊，加油。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没听过，
1: 没听过吗？你
0: 对，
1: 在
0: 稀
1: 看
0: 里说
1: 孤
0: 说，
1: 独的
0: 风
1: 风
0: 景，
1: 景，
0: 对，在
2: 我
0: 看
2: 听
0: 孤独的
2: 说应该
0: 风景，
2: 听过，就是这种，就是类似什么，就是好像是这种类似 BGM，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名字，
1: 他
2: 不知
1: 一
2: 道
1: 直
2: 什么名
1: 都
2: 字。
1: 在反复的唱嘛，就这个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王者群的栾先生，你好，栾先生。
0: 你好。
4: 大天小爱，早上好，我是
1: 哎，
4: 新朋友。
1: 你是啊，
0: 哦，
1: 上来就说啊，
0: 真假的？你别骗我们
1: 你
0: 哈！
1: 真是新朋友吗？
0: 第一次打电话，
1: 啊，
4: 早上第一次打，
0: 早
1: 早
0: 上
1: 上
0: 第
1: 第
0: 一
1: 一
0: 次
1: 次，
0: 打，那也
1: 晚
0: 行。
1: 上晚上打得多
0: 你
1: 吗？
0: 天天晚上打是不是？
4: 晚上我唯一领了2次红包，也是大田主持的时候拿
1: 什
4: 的。
1: 么？是我？哦，天哪！
0: 哦，
1: 那你是跟着我走的，这是。行，
0: 行，
1: 来，你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个啊，看，先听歌，我们先听歌，看你能不能拿走这6块6毛6，好不好？加油啊！

0: 来，什么歌？
1: 什么歌？
2: 不知道。
0: 相信你
1: 你
0: 还
1: 还
0: 在
1: 在
0: 那
1: 这
0: 里，没
1: 里？
0: 听过吗？
1: 天使
2: 苹果。
1: 的
0: 像什么歌呢？
1: 天使的翅膀。
0: 对，天使的翅
1: 哎，
0: 膀。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来，
1: 咱触发个机制。
0: 答别的啊，看你这个
1: 答
0: 能不
1: 别
0: 能答
1: 的。
0: 对啊，加油。
1: 在学生时代，
0: 嗯。
1: 下面哪一个是你的励志座右铭
0: 嗯。
1: ？A. 你的尊严从来无需讨好。B. 你的骄傲与生。

0: 据来 ，C 自己强大才是终身的底气。
1: D
0: 别低头，皇冠会掉；别流泪，坏人会笑。
2: 嗯，大天都这么大动静了，那肯定是 D 了。
1: 我怕你瞎选呀、
0: 啊！怕你乱选啊！想给小福利送不出去啊，
2: 谢谢
0: 就担心。
1: 我真怕这个呀！来，后台啊，回复你的这个电话，加上你的姓名。然后加上你的地址，好不好？好阿婆送你十支雪糕，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啊！再见，拜
0: 拜。
3: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4: 电话接通啦。
1: 同样，在今天我们后台呢，也有这个好阿婆的雪糕在售卖，各位也可以了解一下，可以后台回复好阿婆，
0: 或者是雪糕，
1: 对，都可以。有这么几款，第一个呢，就是他们的网红最近很火的产品，是青石的这个联名的雪糕，
0: 是今天我们的主推款，
1: 对，99块钱，我们到手13支，就比别人多送一支，然后冷链顺丰冷链给你送到家。另外呢，他们还有这个22支的这个口碑的鲜奶雪糕，我们今天也是99块钱。给大家送到家，这个呢也是今年的新款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扎尔，这个就是最近很火，也是联名。如果说您孩子很喜欢这个哪吒，或者说您自己很喜欢，包括里面盒里面有这个专属的 IP 卡啊，有集卡爱好的朋友，
0: 对对，喜欢这种联名的小伙伴有福了，
1: 这一款也别错过，这个在第三个链接当中。那第四个链接呢，就是最正常的这个低糖、
0: 对，经典款。
1: 对，如果说您爱吃，但是呢您又想控制卡路里，你就去买这最后一个链接，
0: 而且我还不想等。
1: 对，这个到手是30支，减脂期的女士或者控糖人群可以吃这个，这是低糖，低糖的鲜奶，低糖的绿豆，低糖的椰奶芒果，各式只一共30支，到手95块钱。各位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好阿婆购买就行了。无论您买了哪个链接，您这样，您买过，您今天下单了好阿婆产品的朋友们，您正在听节目，您把您的订单帮我截个图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我们来抽一位，再送你一个好阿婆六一儿童节礼物，好不好？我们跟随你的订单一起给你送过去。
0: 是的，是的。
1: 也感谢各位对于我们早高峰的节目的支
0: 持，
1: 包括对今天好阿婆六一专场的支持，好不好？如果您下单，
0: 这个可以
1: 把您的截图截下来，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后台，
0: 我们再随机抽一位小伙伴，
1: 我们抽一位小伙伴，我们再送你额外的一份六一儿童节礼物，再送你10只，
0: 再送你10只，
1: 吃行了。
0: 对，但是这个呢都是预售啊，一周之内发货。
1: 对，你看到只要是预售的就是预售，只要是现货的就是现货。
0: 哎，对，
1: 好不好啊，
0: 标注很清楚。
1: 对对对，不会不发的，各位放心啊。不会不会啊。来，三号键张美女，您好。
0: 你好。
5: 你好。
0: 哎，早
1: 上
0: 好。
5: 早上好。
1: 张美女有信心吧？
5: 有。
0: 有啊，好，有，太好了。
1: 以前小时候这个听歌怎么样？有听过一些特别。怎么讲呢，有怀念情感的一些歌曲，可以听听看这一首啊，加油。
5: 好的好的。

0: 什么歌呢？
1: I miss you，
0: 哎，miss you，
2: I miss you，恭喜！
3: 太棒了，快去赶紧！
1: 谢谢谢谢。
2: 领过红包吧？
1: 早高峰没有。
2: 早高峰没有是吧？哦，
1: 对，
2: 你去领啊。晚高峰领过多少次啊？
1: 晚高峰是参加活动领过一次。
2: 哦，参加活动领过
0: 一
2: 次，
0: 那不多。
1: 对。
2: 来，张美女，正好到这个时间点了啊！来，
0: 到这时间点了啊！
2: 正好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啊！来，你能不能拿到这个就完全看你自己的事情了，
0: 真的是看你
2: 好不
0: 好？
2: 这个就看自己了啊！
1: 好的，
2: 听清我们的提示啊！我们真的很希望你能拿走啊！加油
0: ！Ready Go！ 在你学生时代经常听到的歌曲 ：A. 漠河舞厅 ，B. 给我一瓶魔法药水 ，C. 爱人错过 ，D. 秋天不回来。
2: 秋天，选哪一个？
1: 秋天不回来。
3: 太棒了！
0: 对你学生时代要听的钱，那也不对，因为你学生时代没有这三首歌。
2: 万一人家直接跟你说，我现在是学生，怎么不能吗？
0: 不可能，学生现在都在上课了，这个点。
2: 好嘞，张美女，恭喜啊！您也是一样的，您的电话加上您的姓名加上您的这个地址，好不好？
0: 给你送10支好阿婆的雪糕，
2: 好阿婆送您六一儿童节礼物啊！祝您六一快乐啊！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记得留啊！现在把您的红包去领，然后把您的地址也留下来啊！再见，拜拜。
0: 红包，他刚刚答对了，
2: 哦，答对了，
0: 对对对，忘了，
2: 还想差人钱，
0: 忘了。
2: 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想参与，我们最后一点时间还能再参与啊，一会儿见。

0: 来吧，继续啊，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有信心别忘了参与啊。来，一号线张美女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1: 主持人好。
2: 哎，
0: 早上
2: 好，这美女你好。
0: 哎，你好张美女，有信心。
1: 你好，
0: 有信心吗？
2: 挺
0: 等会儿，
1: 没大有吧，
2: 挺轻松。
1: 第一次打，我第一次打电话，
2: 听这个声音就很轻松。
0: 行，你第一次的话，这首歌也不难。
2: 这首歌很简单。
0: 正好我们还有最后的一次机会，你正好可以试一试啊，看看你可不可以啊。来，加油。
1: 好的
0: 啊。Lady Go， 先听歌。

0: 三个字。
1: 小白船。
2: 恭喜。
3: 太棒了，
0: 就是小白船。
2: 谢谢。关注公众号了吧？
1: 关注了。
2: 哎，知道回复红包可以领红包哈，这个想要确认。对对对，好，来，
1: 知道。
2: 第二个啊，这个是你的特殊环节，准备好啊。
1: 哦，
2: 好，
1: 谢谢。
2: 来看能不能选对，你先别挂啊，我怕你希望谢谢爸爸电话给我挂了。
0: 我也担心。
1: 不会。
2: 我以前碰到过这位朋友，我跟你说。
0: 真是。
2: 来，准备好啊，听好。Lady
0: Go。下面哪一句话是你学生时代的文学创作？
2: 学生时代文学创作啊。
0: 是的。A.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B. 故事很短，遗憾很长。C. 我们正年少。D.鱼哭了谁知道，藕哭了谁知道。
2: 来，哪一个？
1: 选四 D。
2: 选四 D 啊。
3: 太棒了，
0: 这个四 D 就很有上学那个感觉了。二 B 四 D， 我们上学就是这个样。
2: 因为 B 跟 D 是不是那个发音
0: 发音有点像、
2: 啊、可以啊、哎、恭喜你啊。公众号的后台把您的这个电话加上您的姓名还有地址，这个一定要留准确，好不好？
0: 给您发这个十只好阿婆的雪糕，您尝尝鲜。
1: 好的，
2: 也祝您六一儿童节快乐啊！再见，
0: 拜拜。没人宠你们，我们宠，谁还不是个宝宝了？对不对？做一天的小孩子又如何？又怎样？又能怎？
2: 是我这时候得回复你，是不是？但你自己说起来是不是有点尬？
0: 不尬，我能说。
2: 当然我们再同步一个消息啊，现在呢在青岛的这个地方，
0: 对的，
2: 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逢十倍可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油，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大头马，早上好。
5: 早上好，大田小爱。
2: 哎，早上好。正好最后可以给你个选择吧，你是想去猜歌名还是想猜明星？你选吧。
5: 猜歌名吧。
2: 猜歌名是吧？行，那你可以来试试看啊，这个歌名看你有没有厉害，能不能猜对。准备好啊，加油。
5: 好的。
2: 你歌呢？等会儿啊，来，好嘞，来加油啊。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呢？
2: 发现。
0: 恭喜！
3: 太棒了，恭喜恭喜！
0: 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拜拜！六一儿童节快乐啊！当然，在今天如果各位还想报这个英国研学团的话，是还有机会的，
1: 还可以。
0: 团期是7月底出发，因为这时候正好到这个暑假的这个叫什么出发的高峰阶段，但是呢是从长沙直接直飞到英国，中间不转机，直飞到英国。朋友们，直飞到蛮很少的啊。
1: 对对对，非常省事了。
0: 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英国就行了，你可以先看一看，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另外后台的好阿婆，各位想买千万别错过，因为只有在今天才有这个机制。
1: 对，如果错过了今天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没有这么优惠了。
0: 是的，99块钱到手是多少？12只再加1只，这个是
1: 13只，是我们这独有的机制，
0: 跟青史来进行联名的这一款雪糕，
1: 没错，
0: 有点像那个叫什么？以前吃的那种方糕类似，
1: 有点像方糕，
0: 哦、
1: 对，
0: 是那种
1: 口感非常的绵密，
0: 很好吃啊，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0: 行了，今天的六一专场就这样了。当然晚上别错过，晚上跟我们是一样的。
1: 对，晚上是六一小朋友的一个专场，1到6年级的孩子可以打电话。
0: 晚上也别错过啊，晚上记得听节目。明天见了，拜
1: 拜。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啊。新的一周，祝大家一周都有一个好心情啊。当然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难免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如果一些纠纷麻烦啊，大家处理起来比较困惑，大家都可以在每周一的上午9点到10点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每周一呢会请到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大家有任何

0: 的问题，想听听律师，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在法律层面这个事儿我们应该怎么走？我这边呢会从我们生活的角度吧，人情世故的角度，也给大家一些意见吧。大家如果信任我们，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今天律师在线，那我们今天请到律师，我们老朋友了，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周律师早上好。
1: 高老师好，921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嘞啊，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要咨询，或者说生活中碰到的一些纠纷麻烦，处理起来你可能比较棘手啊，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或者怎么解决是合法的合理的啊，这个事儿把我们的损失降到最低，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0: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每周一到周五的9点到10点和大家准时见面啊。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宗旨，就是非常愿意来在各个方面吧，帮助到大家买房的过程当中啊。每周一呢，我们是解决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些纠纷或者麻烦，处理起来比较棘手的一些问题。大家有这种困惑，我们在周一的早上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现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和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来，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做客直播间，给大家答疑解惑。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我和爱人已经分居好几年了啊，一直没有办离婚手续，这种情况算不算是自动离婚了？分居期间如果各自赚的钱还算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1: 好的，高老师，这也是很多听众啊，这个可能会有这个一些的疑问或者是误解哈，就是在我们社会上可能也流传这么一种说法，说这个只要分居了满几年，一般满2年、满5年以上，就可能就自动离婚了，但是呢，这都是一些这个误传。那么呢，包括之前的婚姻法，那么包括现在我们的民法典，都没有说自动离婚这一说。没有这个说法。
0: 自动离婚可能不算，但是算不算说事实上你已经算是分开了？
1: 这个我们也没有说事实上这个叫离婚这一说哈。这个我们的所谓的结婚和离婚啊，都必须要依法来进行。那么结婚的时候必须要依法来进行登记。到这个民政部门来进行登记，也没有说我们同居多长时间以后我们就事实上是婚姻了。现在也没有这个事实婚姻这个说法了。那么第二呢，在离婚的时候啊，也没有说分居多长时间，或者双方只要分开了以后多长时间就算自动离婚，也没有这个说法。那么呢，要离婚呢，只有两种方式。那么第一呢，双方如果能协商一致啊，就离婚问题以及孩子的抚养问题，以及就双方的一些共同财产问题，那么都能达成一致的意见的话，那么双方可以到婚姻登记处啊进行这个登记离婚啊，协议离婚这叫。那么如果说刚才说的某一个方面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啊，比如说孩子抚养权达不成一致，那么又或者是呢双方就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只能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法院诉讼离婚，
0: 诉讼离婚。
1: 这个呢，因分居满两年啊，因为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那么是我们可以离婚的条件之一啊。法院在判决说要你可以离婚的时候，那么你说我跟我爱人因为感情不和已经分居满两年了，这个是我们法院衡量你是否可以离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那么如果说你可以举证的话，那么这个就可以法院来判决你离婚。
0: 好嘞，那这个像刚才他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期间其实各自赚的钱还是算共同财产。
1: 对，这个还是算夫妻共同的一个财产
0: 啊，
1: 因为我这边处理过一个已经分居了，从上世纪的应该是80年代就开始分居一个老两口，就是一个是在东北老家，一个是在青岛，已经分居了30-40年了，平常也从来不联系，但是没有办离婚手续，那么在青岛的这一方呢，就突然离世了。那么他在这30-40年间的买的房子也好啊，他的存款也好，那么他在东北老家的这个老伴儿，那么依然是有这个继承权的，并且也依然是夫妻共同的一个财产。 那么首先要分割给他这个在老家的这个老伴儿啊，先分割出
0: 一半
1: 来，这个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剩下那。

0: 一半，然后由子女以及他这个爱人，那么再来进行。
1: 哦，你看看，这个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看，听你讲这个例子，我其实如果说这青岛的这一方的儿女的话，肯定觉得不太合理，
0: 对，
1: 是吧？
0: 对对，是因为这就是我在前两年吧，应该是自己办的一个很真实的这么一个案例、
1: 哦、
0: 啊，真实案例。那么法院呢，最终就是以虽然说你们已经分开了三四十年了、
1: 嗯、
0: 啊，你们平常也确实是可能也也平常可能也确实没有联系，但是因为你们并没有离
1: 婚。
0: 啊，所以你赚的钱依然是夫妻共同的一个财产。
1: 好嘞，那这位朋友就是我们，其实就是说，如果你决定离婚的那一刻，还是早点把这个事儿办了，对吧？
0: 对。
1: 因为好多人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办的时候因为各种，就像你刚才说的财产呀或者子女啊没有达成一致，
0: 嗯，
1: 所以就拖着拖着把它，然后就那么拖着了，
0: 放下，对，把这个事儿就放下了。
1: 但是最后其实你还是一个隐患更
0: 大。
1: 哎呦，但是你刚才讲那个故事，我就听起来法院不会酌情来，就是他们已经这么多年没有联系了。
0: 没有，这个还是说一个夫妻共同的一个财产认定啊，因为这个就是在青岛的这一方啊、
1: 嗯、
0: 他在这个青岛买了房子了，
1: 嗯，
0: 买了房子了之后，那么死亡了之后啊，这不要继承嘛，
1: 嗯，
0: 这个
1: 还是要给人，
0: 依然是要给人一半的、啊、
1: 好嘞，行，你看看这个就是跟我们又想的很多人可能觉得理解的不太一样哈。
0: 对，
1: 之前我们经常有人说好像说这两个人如果同居或者在一起生活了很久了，我们就被认为是事实婚姻、
0: 嗯、
1: 这个现在也没有这种说法，
0: 没有这个事实婚姻这一说哈，但是我们认定你是一个同居关系、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你确实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并且呢在外面也是以夫妻的这种名义的话、嗯、那么这个对，那么你们的这个财产，那么如果说有约定可以按照约定来，那么没有约定的话其实也可以就像这个婚姻当中的夫妻共同财产一样、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你们确实是的财产已经混淆的很严重了啊、
1: 嗯、
0: 没有办法分割，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区分了
1: 分、嗯、
0: 啊，那么我们也可以按照你们婚姻当中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这么一个标准来去认定，但是你们并不是一个夫妻共同的一个财产。
1: 明白。好嘞啊，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啊。今天呢是律师在线，大家如果是在生活当中啊，无论遇到哪方面的一些问题啊，纠纷麻烦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来，刚才这个问题其实我刚才想到的脑海里想到是这个事儿，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多年前我在我们原来那个地方工作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当然忘了那个事儿具体后来的走向了，就是他就是跟他的爱人，他的老婆，他们两个就是其实长期就处于就怎么讲，就已经非婚姻到状态了，就是两个人早就分开了、
0: 嗯、
1: 但是呢因为确实就是因为各种问题就一直没有离婚，然后呢在就我们旁边人看来，就我们身边的人看来，他俩就是已经完全形同陌路了。在这个期间，这个男的又跟另外一个女的两个人就生活在一起了、
0: 嗯、
1: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了，就是在我们旁人看来其实好像就他两个已经成了两口子了，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人家那边到底离没离婚，但是事实是后来我们了解到，就是这个男的其实跟那个原来的妻子没有离婚，但是也就是拖了十几年了，然后他现在呢又跟另外这个女的在一起生活了，这种是不是就会被法院如果说起诉会判定为重婚，是吧？
0: 对，这个重婚的话呢，这个从事实上来看它是有这种重婚的这个嫌疑，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重婚一般来讲它是属于啊这个要公安机关要进行介入的、
1: 嗯、
0: 这是一个刑事，
1: 嗯，
0: 刑事犯罪，
1: 嗯
0: 啊，这个不是说我们民事的普通的一个说谁分割财产谁离婚这样、
1: 嗯、
0: 那么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呢是很有可能涉嫌到刑法当中的重婚罪、
1: 嗯、
0: 啊，是重婚罪，所以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在前面没有离婚的情况下，那么又跟第二个、又以夫妻的名义来进行同居、
1: 嗯、
0: 并且来对外的啊进行一个生活、
1: 嗯、对
0: 啊，那么这个很有可能是涉嫌一个重婚罪。
1: 这其实我这个故事很离奇的，这是真实的案例，就在我们老家的。因为这个男的就是坚决要离，但是他的爱人就坚决不离、
0: 嗯、
1: 你知道吧，死活不离，然后呢就要不然就得会寻死觅活的。最后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远走他乡了，失踪了。
0: 嗯。
1: 就是
0: 这个
1: 那儿当时这个事儿就是挺轰动的一个、
0: 这个情况啊，我个人认为这个男方啊应该去这个诉讼离婚。
1: 嗯、
0: 那么诉讼离婚如果第一次的话也许可能法院判决不离婚。
1: 对，当时好像就是没有判。
0: 对、但是你过了半年之后、
1: 嗯、
0: 啊法律规定的有个半年的一个期限。 你过了半年之后第二次起诉离婚。

0: 啊，那么大部分大概率基本上法院都会判决离婚的，除非有特殊情况不离婚。
1: 对，好像那个时候大家的也这种意识也很弱啊。
0: 对，
1: 反正就是我就记得特别清楚，这个男的一定要离，然后这个女的坚决不离。其实现在想起来，这些事情真的是互相折磨哈。来，好嘞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生活中碰到了任何的纠纷麻烦啊，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大家听听律师的意见。今天在线的是周凯律师，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当然大家在节目之后想随时联系周律师，以后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崂山921，直接回复周律师就可以。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3: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九二幺。
1: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今天星期一是律师在线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啊，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今天直播间是我们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做客直播间，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说，我的父母在生前呢没有立任何的遗嘱，家里呢现在有三个兄弟姐妹。想问一下，这个房产和存款应该按照什么规则来分配？就是父母在生前，主要是我大姐在尽这个赡养义务。周律师，
0: 这个的话，因为没有遗嘱嘛，那么应该按照法定继承，也就是说，原则上呢，这三个孩子作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1: 平等，
0: 那么应当是平等来分，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如果说某一方，那么确实是尽了主要对父母尽了主要的一个赡养的一个义务的话，那么他是可以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来进行多分的。那么当然了，如果说剩下两个孩子那么有不赡养的，那么他也可以在法定的范围之内，那么也可以少分，甚至是如果有这种遗弃等等这些比较恶劣的情节的话，那么他甚至是可以不分的啊。当然这个总的原则上来说应该是平分的。
1: 对，原则上就是如果确实没有立遗嘱，好像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案例啊。
0: 对，
1: 就是老人如果没有立遗嘱，那么按道理来说就是几个孩子是平分的，但是其实生活当中往往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肯定有一两个，然后呢而且往往往往是女儿啊，我们确实是这样哈，生活中碰到的这样多一点，往往是其中一个孩子在主要在赡养照顾老人，但是因为老人没有立遗嘱，反而最后就闹成矛盾了。因为尽了多的赡养的这个义务人，包括家里，比如说兄弟姐妹多的话啊，可能比如说，哎，有两三个都认为说，哎，你比如说像这个，哎，就可能其中有两个认为说，哎，就应该给大姐多分点，但是往往肯定又有不愿意的。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比如说家里确实有不愿意的，那这种应该怎么做？
0: 那这个我们就要看，那么这个照顾的比较多的或者赡养比较多的，他是不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如果说是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之内，那么他还是比其他人多一点，那么我们认为他依然是应该是平分的，那么只有说他明显的，那么比其他人，那么照顾的或者甚至花钱呀，或者花时间呀等等，明显的比其他人那么多了很多，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或者是他是跟老，特别是哈，
1: 跟老人，
0: 我们说跟老人一块住啊，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说他是可以来进行多分的。
1: 这种情况下，就我平常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经常也有一些朋友咨询我，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情况，尤其家里兄弟姐妹比较多的啊，其实在照顾老人这方面，然后老人又有房产或者怎么样子的话，其实提前有一个主事的人，召集到一起，大家就这个是提前商量好最好。但是往往我们这个中国人的性格，往往就是不太好意思，对吧？然后呢，到了最后呢，又造成大家都别别扭扭的。其实真的是这样，就家里啊，如果正在要听我们的节目的啊，如果家里大家有这种情况的，我真的建议啊，你家里找一个你们家里兄弟姐妹威望比较高的啊，能说话大家都信服的，找这么一个人，然后把兄弟姐妹们都召集起来，提前就老人的赡养啊，以后的财产怎么分啊，提前说好，是吧？尤其是让人家照顾赡养多的，确实多得一些，
0: 对，
1: 对吧？要不然很容易最后闹成你兄弟姐妹之间还又造成一些矛盾，其实特。

0: 也得不偿失。来，好，来，我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的问题啊。今天我们电话怎么回事？来，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来，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说，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说我父亲和我母亲离婚了，然后呢，在国外又找了一个人结婚了，是个外国人，而且有一个孩子。现在呢，我父亲在国外去世了，我父亲呢，在国内呢有几十万的银行存款。现在我父亲的二婚女的联系过我，听他的意思好像是想瞒过我，直接把存款拿出来。我现在手里死亡证明等所有的文件都没有，我该怎么办？
1: 好的，那这样，因为呢，这个您肯定是你父亲的这个子女嘛，哈，
0: 嗯，
1: 这个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叫户籍信息里面应该都是有的。
0: 嗯，
1: 那么您现在呢，可以这个，如果你户口本上，那么你跟你父亲是在一个户口上，那么这个可能就比较简单了。如果说你跟你父亲也不在一个户口上，那么你现在可以到派出所去开一个叫这个关系证明啊，亲属关系证明，能证明你确实是你这个父亲的这个孩子。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你的死亡证，他父亲的死亡证明等等呢，其实也是可以在派出所这边也能开出来的。这边因为你作为他的孩子嘛，这个也能开出来的。那么你把这个关系证明、死亡证明，也就是户籍注销的证明等等这一些哈，拿了之后，那么您可以到这个银行这边，那么去跟银行说明白了，那么有这么个，还有这么一个事情，还有这么一个孩子哈。但是如果说他这个二婚，就是你父亲的这个后来的这个老伴儿，那么他是要瞒过你把国内的存款要想拿出来的话，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0: 对，
1: 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0: 是，我就想问一下，那他比如说他父亲现在国内的几十万存款的话，如果也没有留遗嘱的话，这部分钱应该是怎么个？
1: 这个就看哈，这个钱那么是不是跟他是在这个跟这个二婚这个
0: 之前
1: 这个老伴儿之前还是之后有过这个存款？那么如果是之后的话，那么这个当然我刚才说过，这个可能也是人家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首先要是人家现在的现任这个老伴儿先有一半，那么剩下的，那么这个结婚了，他的现在这个老伴儿现在还有个孩子嘛，加上这个我们听众这边，那么三个人啊来进行这个评分，剩下那一半。
0: 如果是之前的，那就是国内的这个就是这位听众他的，对吧？
1: 之前的话，那么其实人家现在已经结婚了嘛，所以人家现在的孩子以及现在老伴依然是继承人，他们三个人直接平分这所有的这几十万存款就可以了。
0: 哎，我的意思说就是，如果他的父亲是在跟这个外国的人结婚之前自己的财产呢？
1: 对，这就是属于他父亲的个人的财产。那么就无需先分给老伴一半了。但是人家这个老伴因为是合法的一个结婚的嘛，
0: 他也是有
1: 继承权的。
0: 好嘞，行。好的啊，如果您还有具体的细节，如果还有问的话，也可以随时再联系我们，也可以直接回复周律师，节目之后也可以啊。好的，今天我们律师在线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方便的话大家直接拨打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3: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0: 好的，崂山921啊，今天呢是律师在线啊，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还是遗嘱的问题，这位朋友说老人呢立了一个书面遗嘱，但是呢他没有去公证，这份遗嘱上在法律上是不是有效？如果后续其他的家人有异议啊，不认可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那个书面遗嘱呀，也是老人这个自己写的遗嘱啊。那么现在的这个根据民法典，它的这个效力是跟其他的，不是包括公证遗嘱啊、代书遗嘱等等这一些效力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那么呢，我们说要看它是否有效，就是需要看它的这个内容以及形式是不是合法，但是这个是需要看一看的。那么老人是不是处分了自己的财产，有没有说把别人的财产给处分了？
0: 如果都合法的话，就是往往就子女其中有一个人，可能就是怀疑这个真实性，
1: 那就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诉讼的方式由法院来判定这份遗嘱的合法有效性。
0: 好嘞。 好的，来，我们接听一个电话，这位呢是一号线的杜先生。杜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请讲啊。
4: 你好，律师。
0: 嗯，
4: 然后我现在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
0: 嗯，
4: 就是我们现在小区啊，然后说是有一个区里边的一个惠民工程，
0: 嗯，
4: 但是也没有查到说是相关的一些公示啊。
0: 嗯，
4: 我们也看到了有过这个项目的一个工程招标公示，
0: 嗯，
4: 但是全部出资方啊，资方全都是一些个人的公司单位，然后现在他要在我们小区建这个直饮水入户，
0: 嗯，
4: 要在我们地下停车场的区域先建一个整个这套过滤的一些设备，
0: 嗯，
4: 就相当于建一个水房，
0: 嗯，
4: 然后呢，就是小区业主一开始都不知道，
0: 嗯。
4: 啊，大部分都不知道。然后先是这个项目施工方找到我们的社区居委会，
1: 嗯，
4: 还找到了我们的业委会，
0: 嗯，
4: 然后业委会主任还有社区的，他们到了现场去看了以后，他们直接同意了。
0: 嗯、
4: 然后小区业主也没有经过小区业主的一个对、
0: 嗯、
4: 一个意见征集，然后就直接进来施工了。然后后来我们这部小区从地下停车场路过的时候都看到在那施工，就去问怎么回事儿，
0: 嗯，
4: 然后最后这不也去找了社区啊。那个还找了业委会主任，包括我们小区群里嘛。
1: 嗯。
4: 然后小区这个业委会主任就一直没有答复，
1: 嗯，
4: 就一直没有给回复信息，大家一直在问他怎么回事。
0: 他们说是这是政府的惠民工程吗？
4: 他们说是政府的惠民工程，但是我们在网上啊，包括政府网上也没有看到这个的。对、
0: 啊，
4: 只是能看到这个项目的一个工程招标。
0: 那这样子吧，我再问你，他有没有现在你们了解的情况？这个，比如说这个事儿做完之后，惠民到底惠民在哪儿了？是我们居民可以免费用这个直饮的这个纯净水吗？
4: 不是，是收取3毛钱每升。
0: 啊，那如果我不用可不可以？
4: 我可以不用。
0: 啊，就可以选择性的用。
4: 对，你可以选择性的安装。
0: 这个我听起来就很有可能是小区啊跟这个公司做了一个合作，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好吧，那你们现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觉得这个事儿损害了咱们居民的利益？
4: 对，因为首先就是我们小区也有业委会嘛，
0: 嗯，
4: 然后小区业委会主任他直接自己就同意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召开业主大会呀、啊
0: 嗯、
4: 这些征集小区业主的意见。
0: 另外呢，就
4: 是
0: 对，另外再就是马上半点了。另外呢，就是核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施工啊或者什么呀占用啊，对你们其他方面有影响吗？
4: 因为是在地下停车场的地方
0: 啊、
4: 嗯，然后就是会有一些什么一些设备啊，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噪音啊与震动这些。
0: 啊、哦，施工完了应该就没啥问题了。行，反正总而言之，
4: 施工完了以后，他那个一直用这个设备来进行水的这个过滤嘛，
0: 嗯，
4: 然后再送到每家每户去，
0: 啊、
4: 就是他一直会有这个机器的一个运行震动啊、噪音这些。
0: 你们其实首先是觉得他这个流程走的不对，就是说并没有让这个居民同意。对，不管你这个事儿将来真的是好还是坏。是吧？这是第一点，是吧？
4: 对对对。
0: 第二点，
4: 如果大部分业主都同意的话，就是不同意的业主也没有关系，咱都是走这个正规的流程嘛。
0: 嗯。
4: 那么，比如说像那个业主大会投票表决，这个少数服从多数嘛，这个很正常。
0: 嗯。
4: 但是目前就是没有走过，之前没有走过任何的什么业主大会啊，征求业主意见。
0: 了解。
4: 然后业委会主任和社区他们认为行，然后他们就直接就过来弄了。
0: 这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讲？有时候。也许是个好事，但是他有可能各方面就工作方式啊或者说流程啊没有走到位。好的，你稍等，因为马上半点了，我们会插一个片花，很快，你先不用挂电话、
4: 哎、好吧
0: 啊，你先不用挂电话、
4: 哎、好的
0: 啊。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今天成功律师事务所周凯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啊，就这个事儿呢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继续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2: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3: 中情音乐，更钟情你。Wonderful.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九二幺。

0: 好的，崂山脚要安家青岛啊！今天律师在线，大家有任何这个生活中碰到的一些纠纷麻烦，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那我们继续一号线杜先生的这个问题啊，杜先生现在刚才那个问题还有补充吗？
1: 现在就是这不，我们去找业委会主任，然后他一直没有露面，也一直没有回复我们任何消息。然后我们这不就业主几个一些业主就自发的，先去找了物业还有社区。然后社区当时是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他们也同意了，他们也就是证明了说当时确实是社区这边和业委会主任这边先行同意，然后直接就让他们进来安装了。
0: 了
1: 那
0: 解。
1: 么我们也表达了我们的一个诉求，就是说是，那么你们不管怎么样，你们是不是应该先征得业主的意见，
0: 对，
1: 而不是说是征得哪一个单方面的一个意见？
0: 是的。
1: 然后社区也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就是说让我们业主那么可以自发的，就是发起一个民意调查，然后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然后看看最终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是这不业主自发的举行了，在周末的时候举行了一个民意调查，然后就是阶段性的一个数据差不多出来了，可能是不到一半的吧，然后是不同意，然后剩下的那些都没有签，也没有说是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因为有很多业主他是把房子租出去了，租客在这儿，然后我们这不就是想问一下，那么这个整个他前期的这个流程呢，是否合规？就没有经过小区业主同意一下，
2: 好的，
1: 这样
2: 那
1: 是否
2: 个
1: 合规？
2: 给您解
0: 朱
2: 释
0: 律
2: 一
0: 师
2: 下
0: 先
2: 哈，杜
0: 说一
2: 先
0: 下。
2: 生，给您解释一下哈。
1: 对，好
2: 这
1: 的。
2: 个因为咱小区呢是有这个业委会的，对吧？那么业委会在成立时候肯定是有相应的这个议事的一个章程的，这是肯定是肯定是有的，包括业主大会的一个章程，包括业委会的一个章程，他们都具体平常怎么运作，肯定是有这两份文件的，那么呢，首先要纠正一个观念哈，那么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啊都是需要开业主大会来解决的，这首先我要，因为你们是有业委会的，业委会在平常的时候呢，以根据这个你们的这个议事规定啊，它是可以代表小区啊出去这个，比如说谈一些合作呀，或者是来决定一些自行决定一些事情的，但是具体要决定这些事情的一个程度，哪些事情它是可以自己决定，哪些事情要开业主大会，那么呢，这个是应当是由章程这边来进行决定的，你可以首先你们要回去看一看。你们这个业委会的一些权限啊，业主大会的一些这个章程，那么议事章程等等这一些文件，你是可以先看一看的哈。那么第二呢，您刚才说了，这个可能是有一些很多的业主可能是不同意的。那么我也建议的，其实我们的建议跟这个社区是一样的，就是您把这个表决初步的阶段性的这个表决拿给这个业主委员会，那么要求他们就此这个议题啊，增加一个临时性的。这么一个开一个临时性的业主大会，那么来就这一个问题来进行一个正式的一个表决，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权利，这是我们作为业主的那么一个监督的这么一个权
0: 好
2: 利，
0: 嘞，
2: 啊，并不是说有了业委会了，那么业委会就
0: 把所有的一切事儿都可以
2: 对，
0: 业委
2: 都
0: 会来
2: 可
0: 决
2: 以，
0: 定。
2: 你可以去自己去决定的，这个不是这样的。
0: 其实今天杜先生，你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有典型的意义啊，其实这个特别好，我觉得。就是你比如说，刚才其实我刚才也想问一个细节，就是业委会我们选出来了，大概一般业委会能有多少人啊？
2: 5个7个人，
0: 是
2: 一般是
0: 吧？
2: 单数。
0: 就说我们其实好多小区是没有业委会，就是我想问律师，就是如果有业委会，我刚才其实也想问这个问题，如果有业委会，是不是这个业委会这几个人就可以决定所有的事情？
2: 不是
0: 其
2: 所
0: 实
2: 有
0: 不
2: 事情，
0: 是，对
2: 对。
0: 吧？啊，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得召开业主大
2: 对
0: 会，
2: 对对。
0: 这是两方面，因为召开业主大会确实很难，
2: 对。
0: 据我们了解。所以说，为什么要有业委会？就是一般的事情，可能就业委会。就决定就通过就
2: 就
0: 可以，
2: 可以了，
0: 对吧？但是这个事儿就是我听起来啊，就是确实是这个杜先生，包括咱们小区的居民，我真的觉得真的挺好的。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可能对你首先流程要有，对吧？而这个事儿是关系到每家每户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应该召开一个业主大会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是可以提前跟他们业委会就是沟通的啊，
2: 对，
0: 或者是怎么样？那么另外这个事儿就是说，哎，你看这个事儿可能在我们看来也许是个好事儿。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好事儿，如果各方面没做对的话，反而容易导致问题。因为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我看来啊，这个事儿，就说是他弄了一个直饮水，然后这个可能是初衷是特别好的，对吧？而且你如果不影响整个小区的一些问题，就说有些，而且你家里如果需要你就装，不需要就不装，那么这个流程其实 周律师也给大家讲很清楚了，两方面，这个你们其实应该是你们有一些居民跟他们业委会

0: 去讨论一下，商量一下，然后也做了调查了，对吧？
1: 对，
0: 你看这么多居民可能有疑义，再跟他们去确认一下，好不好，杜先生？
2: 好的，然后还有一个，我再耽误麻烦一下，就是如果要说像那个社区对于我们最后的这个民意调查的一个结果，那么他们直接给否定了，就说我们这个调查是不认可，
0: 或者不正规的，
2: 可以吗？社区、
1: 可以，
2: 社区能，
1: 因为你们
2: 社区是有权是不认可，
1: 不是这样，因为你这个调查呀。这个我们说不是一个正式的，肯定是一个私下的一个调查哈，它的这个公平性、真实性确实是我们说让外人看来确实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呢你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初步性的这个调查了，那么我认为呢你看一看哈，你们这个业主大会的这个议事章程啊，那么一般来讲呢它可能都会有，比如说10%以上业主或者是多少个业主以上，那么可以联名，那么要求业委会召开这个临时性的业主
0: 大
1: 会，
0: 对
1: 啊，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约定或者一些规定，您这边仔细的看一看。那么如果说对你需要的话，可以利用这一条，那么要求业委会甚至可以出来进行解释啊，出来解释。那么因为我们是业主嘛，我们是有监督权的。
0: 对，好吧，杜先生，其实你我能听得出来，你现在可能更多的是觉得他这个流程有点问题，对吧？也许他真是个好事儿呢，
2: 对
0: 吧？也许他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你让他们临时召开个业主大会，首先你让他们把这个事儿讲得清清楚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也许包括您自己在内，也许您也就同意了呢，都有可能。好吧啊，
2: 对，我们觉得是好事儿，但是这个流程上我们现在觉得是可能
0: 存在一些问题。是的，是的，所以说我觉得您这个事特别有代表意义。好吧，杜先生啊，
2: 好的，
0: 好嘞，
2: 谢谢，谢谢，
0: 好，好，再见，
2: 好，好，再见。
0: 这就是也是给我们很多怎么讲啊，很多就是掌握一定的权利或者说有一定的决定权的人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认为说这个事儿，哎，你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个好事儿，所以我们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我们就赶紧执行，觉得这是在办台是好事儿。其实你还是要把这些流程啊，该走的呀，怎么样应该走完这个，把好事办好，我们经常这么说。来，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3: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4: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0: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是律师在线啊，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生活当中碰到了任何的纠纷或者麻烦，解决起来比较棘手，大家想听听我们的意见，都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大家想在节目之后随时找律师咨询一些问题啊，可能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不方便，大家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啊，文字崂山，数字921关注一下，然后直接私信发周律师，直接回复一个周律师，那就会弹出周律师的电话啊。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大家问题。这位朋友说，结婚之后如果一方私自向外借了大额的债务，另外一方呢不知情，我也没有花过这笔钱，那么这笔钱需要共同偿还吗？
1: 如果说一方啊，那么借了钱之后，那么也没有跟对方说，那么也没有用在家庭的这个共同的一个生活上啊，比如说他用来赌博啊，比如说用来一些对有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上这个夫妻的另一方是不承担偿还责任的。
0: 但是是不是就比较难说清楚啊，就比如说你到底知不知情啊，
1: 对，
0: 那就花没花呀，
1: 对，那就是到时候啊这个法院到时候去回去审查啊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向啊，以及这个你是否知情，法院会去审查，
0: 要把相关的证据啊证明是我确实没有花过他的这部分钱，你也不知道。好吧，来接听一下电话，这位呢是一号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哎，请讲啊。
5: 我想咨询一下，我姑娘让猫在小区里抓伤了，但是这个猫属于是个流浪猫，现在这个责任没法确定，那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0: 哎呦，这个好像之前 我好像网上也看到过类似这种情况，小区里出现的流浪猫把孩子抓伤了，其实就是看小区到底应该不应该负责。
1: 对，小区的，您这个意思是不是小区的物业是不是应当承担责任，对吧？
5: 啊，
0: 对，其实肯定是这样。
5: 责任人，
0: 对，
1: 我认为啊，小区物业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啊，要看他是不是尽到了这个物业管理或者物业服务合同当中的一些约定的服务的内容，这个安全保护啊，以及其他的保洁等等。那么如果说这个流浪猫啊，只是就这一次，他已经安保做得很到位，那么他就流浪猫从这个地方这个爬进去了，就这一次，并且呢，这个咱孩子可能也有这种逗猫的这种行为的话，也有过错的话，那么可以，我认为物业可能就没有什么责任。但是如果说啊，那么小区的业主已经有反应的了，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有流浪猫，可能会有一些隐患。
5: 这个事情是怎么个事情呢？是我家养了一条小狗，我姑娘牵着绳下来遛狗，这个猫可能是应急了，这个猫吧可能也是楼上有业主的投喂，也有猫窝，也有固定的食盆，也有什么的，但是咱不能确定是谁去喂养的这个猫。
0: 小朋友就是你家的孩子，他去逗这个猫了吗？
5: 不是，
0: 就是你家的养的小狗，
5: 牵着狗在这遛狗，
0: 把猫给吓着了。
5: 对，猫一挠狗，它把小狗抱起来了。这个猫这不接着顺着它腿往上爬，把它挠了，是这个事情。
0: 也就是说，咱们小区里边主要是有居民可能在这个喂这个流浪猫，导致这个猫挺多的，是吧？
5: 对。
0: 哎呀，这个还真的是要看情况了。
1: 对，你这个之前有这个业主反映过这个问题吗？跟物业或者在群里面反映过这个问题吗？
5: 没有
1: 是吧？那么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啊，这个物业的责任啊可能不是很大，因为如果说这个确实是一个意外突发的一个情况的话，一个个例的话啊，如果但如果说确实是之前有人已经反映过流浪猫的问题，包括卫生问题，包括安全问题已经反映过，但是物业呢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么我认为物业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对，这个可能就是极其这个一个个例了。
1: 对，
0: 你也可以就此反映一下，真的就是让物业管理一下这个事儿，好不好，王先生啊？
5: 行，
0: 好嘞，
5: 好嘞，
0: 感谢参与哈，再见。听起来也许就是好多现在这个有一些小区里边有一些爱猫人士，对吧？老是这个流浪猫挺多的，老投喂导致这个流浪猫越来越多。其实如果有这种情况，比如说家里孩子担心这个猫被抓伤的，其实提前可以反映一下。
1: 对，
0: 其实之前我好像看到过一个专家人士说，其实不太建议你去喂这个流浪猫的。说你这个为什么呢？他的角度是这样，就是你去喂流浪猫，往往这些猫它失去了自己去生存的能力了，所以说你看那些流浪猫就一直聚在这儿，它外边自己不会去找食了，你反而可能一旦你不投喂它，这些猫的生命可能还有危险，好吧？好嘞。另外就是对小朋友们可能会有一些，
1: 对，
0: 有一些，
1: 而且有一些安全隐患，有一些卫生的一些隐患哈。
0: 是。
1: 那么这个的话，确实是，如果这是个个例的话哈，如果这是小区里面这种情况还比较多的话，那么我认为物业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好嘞，好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有个外甥女就是这样，他们小区里边，他住一楼，然后呢，一开始呢就外边来这个猫，哎呦，他就是小猫好可爱啊，然后就去投喂他，结果有一次他自己被抓伤了，就是他也是就是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哪里这个物业应该管一管？我说那你这个完全是这个自己你去投喂造成的呀，这还不像刚才这位听众是吧？所以说流浪猫这个问题，其实大家有什么建议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小区里边，哎，我们到底应该不应该投喂这个流浪猫？这个流浪猫的问题，那有时候有的小区物业要把这个猫赶走，有的居民还有反对了啊。好吧，大家怎么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好的，大家有任何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方便的话直接拨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3: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 安家青岛。
4: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0: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我们律师节目继续啊，我们在线的律师呢是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大家如果说在我们节目之后想随时联系周律师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后台直接回复周律师就可以。大家如果说现在有问题想马上跟我们律师来互动，大家都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周律师好，我从二手车行买了一辆二手车，去 4S 店保养时发现有调表啊，我诉讼的话能主张退一赔三吗？车辆是原车主的名儿，二手车行老板是代卖，原车主当时也是从别的车行买的二手车，且通过查记录发现调表是发生在原车主买车之前，原车主和二手车行老板不知情，请问我打官司的话哪一种诉求能成功，最终会由谁来承担呢？嗯，
1: 这个你也说了，这个原车主和二手车行老板不知情哈，那么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不能算作是欺诈。
0: 嗯，
1: 我们所谓的这个退一赔三啊，这是在这个卖家有欺诈的情况下才是退一赔三。
0: 嗯，
1: 那么您自己也说了，这个他们都不知情，所以这个退一赔三，这个我认为应该是不能成立的。
0: 嗯，
1: 但是您说能不能把这个车退了啊，那我们就要看那么这个车的你们的合同是怎么写的。如果说你们的合同确实是写了一个公里数，但是呢这个公里数呢是不是个真实的，那么我认为退车啊，只是简单的一个退车，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呢这个车辆的实际情况与合同那么它是不一致的啊。虽然说这个他们原车主和二手车行老板不知情，但是呢这也是与合同不一致的这个情况，那么退车这个我认为还是有可能会成功的，但是您主张的退一赔三这个应该是不会成功
0: 的。那他刚才说对，哪一种诉求就是退车可以实现，是吧？
1: 我对还也要看合同哈，如果合同上面确实是跟这个车辆的实际情况是不符的话，那么我认为退车这个还是有可能会实现的。
0: 他说最终由谁承担呢？就是你从哪儿买的谁来承担
1: 啊？对对对，对，
0: 好的，行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啊？现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位朋友问说，孙子和孙女可以直接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吗？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1: 这个他们不是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啊，我们法定继承的情况下，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话是不能直接来进行继承的，但如果说爷爷奶奶就确实是这个喜欢的话，我们说也可以立遗嘱，
0: 对，如果有遗嘱直接给你
1: 对
0: 孙子孙女就可以，
1: 对，可以立遗嘱，但是如果没有遗嘱的情况下，这个他们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0: 对的啊，这个孙子孙女是不能直接的，除非说就是说您的比如说有我们之前有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比如说老人有三个子女，但是三个子女其中有一个人不在了，对吧？他的孩子就可以，
1: 对，这个可以，对，这个代位继承这个是可以的。
0: 好的，行，来我们接听电话，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请讲啊。
6: 我咨询个问题啊。我是去年吧，就是这个发生的这交通事故。我这个车呢是一个网约车。买的那个交强险是中国平安的。那个商业险呢，就是买的是外地的一个叫众筹。这个责任呢是我的，全是我的责任。就是这个事故当中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呢，就是负责给对方修车。我那个车呢也修了，修了对方呢，他是这个在 4S 店里呢评估了呢是这个6000块钱。这个平安就是赔偿2000嘛，就是商业险。还差个4000。还差个4000呢，他就是这个因为这个众筹可能不是正规的保险公司。他给他评估的吧是这个是4800。咱请到这边的吧是这个评估的是6000。这不差1200块钱吗？他那个就是这个对方车主的保险公司呢就走这个代位追偿，是吧？
1: 对，
6: 就代位追偿，就是给他垫付上这4000块钱了，就等于这个平安给你2000嘛，就是他垫了个4000。他这不是就是 当时那个4S店呢，就也和我说了，

0: 说呢，就是你对方的这个商业险呢，只赔这个2800。
1: 嗯。
0: 他就评估了2800，和这个4000不差1200嘛，是让我先拿上这1200。
1: 嗯。
0: 我说我是也是有商业险的哈，我说你是应该找商保险公司，我对方的这个保险公司。
1: 嗯。
0: 说什么？我就没再管，就没再管问这个事儿。我那个车修的呢，就是这个修花了1000多块钱。就我对方的这个保险公司呢，给马上就给打过来了。
1: 嗯，
0: 就是对方这个车主呢，就是这不是今年几月份，5月份吧，就是5月初吧，他把我的起诉了。
1: 嗯，
0: 在市南这边说，法院呢就是一个警官嘛，一个法官和我说这问题，我就咨询，这个事他起诉我。不应该吧？我因为我有商业险嘛。
1: 嗯、这个好，王先生，这个跟您说一下哈。这个您的这个交强险是平安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哈。
0: 这个没问题。
1: 对，您刚才也说了，你有商业险是一个外地的一个统筹嘛哈。我也跟你解释一下，这个统筹啊，这个不是一个保险，它不是一个商业险，
2: 嗯
1: 啊，跟统筹，我们说全称啊，应该是叫行业内的一种互助的一种统筹，它的这个公司也好，或者是它的一个组织也好，它并不是正规的保险公司。你要说。严格点说哈，您就没有商业险，
2: 嗯，
1: 严格点说啊，您现在包括啊一些现在正在听的啊，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的一些司机，那么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啊，就是你们买的这种统筹，它只是价格便宜，比普通的这个我们说商业险啊，不管是平安也好，人保也好，太平洋也好，肯定是便宜的，
2: 嗯
1: 啊，但是
2: 它起个什么作用呢？
0: 不是便宜。
1: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正规的保险，你要理解这个问题哈。它不是一个正规的商业保险。一般来讲，买这种统筹的哈，买这种统筹的都是一些大车，可能比较多一些哈。因为呢，他们大车第一呢，买保险，这个他们的出险率可能比较高，保险有些保险公司商业险就不给他们保了。那么给他们保的话，这个保额也保费也会特别的高。所以他们无奈之下去选择了这种统筹，统筹全称就是行业内的。一种互助的这么一种模式，
2: 嗯，
1: 有一些公司啊，一些自己的个人的一些公司，那么就利用了这种方式，然后去跟你们说这也是保险，那么当然他赔的话，那么这是最好了，那么你出了险之后他能主动的理赔，按照这个你们当时的约定来理赔，这是最好了。那么也我们也有很多的客户也问过我们说啊，这种方式人家不给理赔，那么不给理赔，你去银保，你去现在叫银监会、保监会，现在叫这个金融监管局嘛，
2: 嗯，
1: 他们也不会管的，因为
0: 管不是不管，他们就是说没有在，
1: 因为你这个不是保险，我跟你说，
2: 那这个起个什么作用呢？
1: 这个吧，就是你如果碰到好的这种统筹的这种公司，他也能给你理赔，但是你如果说你买不好的话，你就起到一个心理安慰的一个作用
2: 啊，
1: 他不赔就不赔，没有哪个单位或者没有哪个部门能去管他。他你只是一个买了一个心理安慰，那么如果说确实遇到事怎么办，那可能也是根据这个统筹的所谓的这个叫保单吧，统筹这个，那么你去告他，你说你看我当年的，你告他，但这个事情就是很复杂。
2: 明白。那现在王先生遇到的问题，对方起诉他是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王先生。
2: 所以说你现在要把那个是统筹那部分钱，相当于你要给人弄上。
1: 对，你要。
2: 然后你如果对这个统筹公司，如果你有异议，你再可以告统筹公司。
1: 对对对，
2: 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2: 啊，好吧，王先生，这下明白了吧？
0: 好，那我明白。
2: 哎，好嘞，行，感谢参与，这也是真的给大家做了一个普及，好吧？啊，感谢您的参与啊，好，再见，好，那听起来这样的统筹公司就感觉。
1: 对他这个
2: 合法吗？
1: 我只能说它是一个灰色的这么一个地带。
2: 明白了。
1: 他其实卖这个保险，如果他真的以保险的方式往外卖，这个肯定是违法的。但是呢，他现在起一个名叫统筹，
2: 他也
1: 行业内的互助，像他的本意，比如说是有10个车主，那么我们每个人拿出一点钱来当这个一个基金，如果说谁出了事就从这个基金里面赔，这是一个他们原来最初的这么一个想法目的，但是呢可能有一些公司就利用了这种方式啊，然后去做一些这个在灰色方面一些地带啊去来游走，但是呢这个是这个金融监管局这边是不在保险公司的这种范围之内的，所以呢你出了事之后啊，你说这个我们平常比如说买个正规的保险，那么如果他理赔他拒赔了，我们可以找这个金融监管局啊，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1: 大家好，我是小爱。眼影是后弦在2025年5月发行的一首单曲，被定义为一首悲伤浪漫情歌。创作的灵感是来自后弦有一次看到视频博主修复破损眼影盒的过程，他呢就将情感修复联系在了一起，认为眼影好比灰色记忆的粉末，即便被打乱损毁还能慢慢收集，重新安放回情感世界。
2: 越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这首歌被视作齐秦与王祖贤20年感情的注脚。1995年创作时，两人关系走到了尽头。歌词里就让往事随风，藏着他对这段情的释然与告别。齐秦用沧桑又温柔的嗓音，把爱过、痛过、放过的心境唱得云淡风轻，却满是遗憾。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2: 感谢你选择崂山921，我是大葱。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在它深情婉转而纯净的诠释下，早已超越了一首简单的情歌。有趣的是，这首歌的原唱并非是邓丽君，而是陈芬兰，但经过邓丽君在1977年的重新演绎之后，这首歌才真正成为了传世经典。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1: 嗨各位，我是维 C。 周深的不再流浪让星空住进了声音里，这首歌作为电影《罗小黑战记》的主题曲，空灵吟唱的部分是他即兴发挥。世界再大，总有个地方让你停下脚步，不再流浪。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你。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你的答案是阿荣在2019年发布的一首单曲。当时他是一位幕后默默打拼的音乐人，面临着诸多困难，他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出即使身处低谷也要奋力冲破黑暗寻找光明的决心。没想到发行后迅速在短视频平台爆火，成为了无数人在迷茫和困难时期的精神支柱，激励了更多人勇敢前行。
2: 也许

我知道，喺好多时候，我一个人喺冇人看你有噶。你同其他男仔唔一样嘅就系，你从来都唔问我中意你啲乜，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1: 大家好，我是小爱。眼影是后弦在2025年5月发行的一首单曲，被定义为一首悲伤浪漫情歌。创作的灵感是来自后弦有一次看到视频博主修复破损眼影盒的过程，他呢就将情感修复联系在了一起，认为眼影好比灰色记忆的粉末，即便被打乱损毁还能慢慢收集，重新安放回情感世界。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Bravo 下班嗨起来，好阿婆冰淇淋六一儿童节专场。一口奶香回到童年，好阿婆冰淇淋携手青石重磅推出联名钙奶饼干冰淇淋，老味道新吃法，火爆出圈，吃吃好阿婆犒劳勇敢长大的自己，各大商超便利店均已上架，快来品尝这份童年美味吧。
1: 关心，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2: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3: 好啦，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六一快乐！
4: 大朋友们，大家六一快乐！哎呀，
3: 大朋友就不要再过六一了。
4: 你今天都跟我要六块一。
3: 前几天才刚过完520，今天怎么又来过六一了呢？
4: 今天伟超还跟我说让我给他转六块一，说他要过节，我言辞拒绝了他。
3: 为什么拒绝我？
4: 因为我觉得你就是要点脸。
3: 但凭我这个脑子，现在过个六一也可以吧？
4: 啊，嗯，也是，
3: 不过分吧？
4: 也是不过分，你说不定那个知识水平都没有我们今天的小朋友多。
3: 那有可能哎。
4: 都不一定能答得过他们。
3: 哎，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每一年在六一的时候为各位带来的儿童专场。今天呢是小朋友专场，
4: 没错，
3: 小朋友呢仅限于中以下
4: 六年级，
3: 一到六年级的小朋友，
4: 没错。
3: 所以呢，如果各位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各位。

0: 小朋友们，
1: 嗯，
0: 接下来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1: 是的。
0: 同时今天呢，我们节目跟以往有也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呢，携手好阿婆冰淇淋以及携手青石，为各位带来一口奶香回到童年，我们的儿童专场。
1: 是的。这次呢，我们也帮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呢准备了一些好玩的互动、
0: 嗯、
1: 比如说今天的游戏互动就是你记忆中你最深刻的六一儿童节，只要呢您把您小的时候的六一儿童节的记忆啊、
0: 嗯、
1: 发送到我们老山921的后台啊，不管呢是文字图片还是视频，不管您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我们都会从中抽取六个人，每个人送上好阿婆青石钙奶饼干冰激凌10个，直接帮你包邮到家。
0: 是的，我们今天要给各位送礼物啦。
1: 是的。
0: 好了，那么各位大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故事吧。
1: 对，小朋友也可以发啊，只要把你真的小朋友现在用手机用的贼溜、
0: 嗯、
1: 小朋友也可以发啊，只要呢您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六一儿童节发送到老山921后台，就有机会获得礼物啦。
0: 啊，请大朋友记得最好打文字哈，您如果不方便打文字、嗯、语音识别文字发文字哈。
2: 88999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吧，我们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有请第一位小朋友。你好，一号线小刘同学。你好，
1: 小刘好。
4: 哥哥姐姐好。
1: 你好、嗯、小刘。
0: 小刘同学好。小刘同学几年级啦？
4: 六年级。
0: 哦，六年级啦、
1: 哦、
0: 今年几岁啦？
4: 十一，还没过十二岁生日呢。
0: 嗯，在哪里上学？
4: 嗯，
1: 不好意思说。
4: 嗯，
1: 怕自己答不对丢人。
0: 给学校丢脸是吧、
1: 但我们今天呢其实小朋友只有两道题嘛、
0: 嗯、
1: 其实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0: 对，是的啊。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了。第一题请听题。
1: 第一题，请问最高的哺乳动物是什么动物啊？
4: 长颈鹿。
1: 没错。
0: 好，接下来第二题，请说出一个 ABBA 格式的成语。
3: 啊哦。
0: 嗯，
1: 成语
0: ABBA。
4: ABBA。
1: ABBA， 没有那么多 B 和没有那么多 A。
0: 想到了吗？
1: 比如说。
0: 自欺欺人。
1: 嗯。
0: 不了了之。
1: 对。
0: 啊，不对，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对，这不是，对不对。
1: ABBA 嘛，就是啊 ,ABBA。
0: 这是 ABBC 了。好了，谢谢小朋友的参与。
1: 拜拜。
0: 嗯，
4: 拜
0: 拜。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
1: 是的。
0: 我们同时呢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是小朋友专场。
1: 对，只要呢你是一到六年级的正在上小学的小朋友都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互动。当然了，如果您是大朋友的话呢、嗯、可以参加我们今天的线上互动。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呢是把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六一儿童节进行创作，不管呢、
0: 嗯、
1: 您是什么文字啊图片啊视频的方式都可以发过来，我们会从中抽六个人送上你好阿婆的冰激凌十个的。
0: 嗯，是的是的是的。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小朋友。
2: 88999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接下来有请到，
0: 准确来说应该是 ABBC 哈、嗯。好了，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小朋友。你好。
1: 你好，二号线的
0: 生
1: 同
0: 学。你好。
5: 哥哥姐姐你们好。
1: 你好，小生同学、
0: 嗯、你把那个扩音关一下，
1: 收音机关一下。
5: 没有开。
1: 没有开。
0: 我都听到你讲话了，怎么
1: 你是在用小天才吗？
5: 不是啊，用我妈的手机。
1: 哦，那让妈妈先离远一点。
5: 没开，你放近一点。没开，
1: 靠近一点啊。准备好了，你几年级啦？
5: 一年级。
1: 一年级。
0: 嗯，刚刚上一年级是不是？
5: 嗯，
0: 好了，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的，加油。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生，学生的生有几笔？
5: 五笔。
0: 哎，五笔，没错。
1: 第二题，请问世界上跑的

0: 最快的鸟是什么鸟呢？
1: 老鹰。
2: 鸟，什么鸟？
0: 跑的最
2: 跑的
0: 快。
2: 最快。
1: 跑。
0: 老鹰那是飞，对吧？那用跑。
2: 跑的最快。
1: 鸵鸟。
2: 对，是的，是鸵鸟啊。
0: 但是时间到啦。
2: 好了，祝你儿童节快乐，拜拜。
0: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3号线，你好，
0: 小牛同学。
2: 哎，你好。
3: 小卫星好。
2: 哎，声音有点太小了啊。
0: 是的，要离话筒近一点。
3: 好的。
0: 好的，你
2: 你
0: 准
2: 几
0: 备。
2: 岁啦？
3: 11岁。
2: 11岁，读几年级啊？
3: 6年级。
2: 啊，你读6年级，我以为你读1年级呢。你怎么跟刚刚1年级的小朋友一样害羞啊？
0: 不要紧张。
2: 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了，来，第一题，请听题。
0: 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哪个历史人物所创立的节日呢？
3: 屈原。
0: 没错。
2: 第2题，请问唐宋八大家是对哪一类文人的合称？他们是写什么的？
0: 他们是写，比如说古诗、记叙文、文言文、散文，
2: 写什么的？
0: 写什么？
3: 古诗。
2: 正确答案是散文。再见。
4: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祝你节日快乐，拜拜。
0: 拜拜。
5: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小朋友，来，你好，1号线的小朋友。
0: 你好，小蒋同学。
2: 哎，你好，蒋同学好。
6: 你好，你们好。
0: 你好，蒋同学。蒋同学今年多大啦？
6: 上3年级了，10虚岁。
0: 哦，10虚岁了。那你在哪里上小学呀？
6: 在金水路。
0: 哦，金水路。好的，离话筒近一点点，准备好，我们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有一句话说到，上有天堂，下有什么呢？
2: 上有天堂，下有哪里？
0: 夸这个地方美。好漂亮。下有苏杭。
4: 错了，错了，错了。
2: 有机会让爸爸妈妈带你去一下苏州或者是杭州。反正这两个地方啊，其实也都不太远。
0: 是的。
2: 去感受一下，还挺漂亮的。拜拜。
0: 拜拜。
2: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7: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后台跟我们的互动啊。这位叫严的朋友说呢，我17年前6/1领的结婚证
0: 哦，
2: 所以每一年啊，我都会跟孩子一起过节
0: 哦，就是结婚纪念日。
2: 好，下一位朋友呢说，小学6/1下午放假，我妈和姥姥带我出去玩了一圈，去牙科医院拔牙。
0: 这真的是记忆当中最深刻的6/1了。
2: 豆豆说呢，最开心的是6/1儿童节，是昨天爸爸妈妈带我去西游乐园玩得很尽兴，而且今天学校还放假，没有作业。
0: 哦，豆豆应该是个小朋友。
2: 好，星星对我眨眼睛说，第一次参加儿童节的表演，表现得非常棒。
0: 哦，好可爱啊，小朋友画的那个特殊的妆容。
2: 你最印象深刻的6/1儿童节是什么呢？来看一下下一位，这位鲁初教育的周老师，他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儿童节呢，是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们同学们一起去演祝福，我们演祝福回来的路上呢，我把剩下的钱装在一个袋子里面，非常清晰的记得放在袋子里面，但是回到家里以后怎么都找不到了。而且那个钱的金额将 当于当时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2: 然后印象里就是哭着走回来的。买衣服的那个路途呢，从家里走了，买衣服呢又从买衣服的地方走回去，就来来回回，反正一直都是哭着走，但是怎么都没有找到。但这个事情的妈妈呢并没有怪我、
0: 嗯、
2: 所以呢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0: 哦，就是那天其实她并不开心，
2: 嗯，
0: 有点担惊受怕了，
2: 难过的六爷。

0: 儿童节啊。这位赵斌呢，他说印象最深的六一儿童节是小学四年级，我们班的四个男生合唱《新鸳鸯蝴蝶梦》，
1: 天哪，
0: 还有一个个人打快板的顺口溜的表演，
1: 天哪，《新鸳鸯蝴蝶梦》，
0: 天哪，现在小朋友都没有听过《新鸳鸯蝴蝶梦》
1: 鸳鸯蝴蝶
0: 好，下一位李小小说，我最难忘的六一儿童节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出去露营，还收到了妈妈送我的礼物，是我最喜欢的一把枪，
1: 应该是就是小朋友哦。
0: 下一位朋友呢叫一，他说啊，印象当中的六一儿童节呢是不用背书包的特权日，因为这一天呢最大的快乐就是不用背书包了，可以不背那种特别重的书包去上学，然后学校呢通常会举行特别盛大的儿童的文艺汇演，然后平时严肃的操场呢就变成了大舞台，不管有没有才艺大家都要参与的，
1: 是的，
0: 而且呢有的班级还会统一租那种亮晶晶的服装
1: 哦。
0: 现在想起来哈，觉得可能有点土，但是当时觉得哇帅呆了
1: 其实有很多东西就是不管是我们现在也好，就回忆起来呢都会觉得特别的美好，就比如说呢我们今天卖到了这个青石的这个钙奶饼干冰激凌，它好阿婆跟青石这一次的联名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们也希望送给大家让大家尝一尝，当然了我们商城当中呢也是有销售的哈，大家呢如果是想要品尝一下的话呢，各位可以在老山921后台直接回复雪糕两个字，雪糕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我们超级推荐大家尝一尝。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了这个真的是青岛人才有的特别记忆吧，
1: 是的，
0: 对不对，好
1: 山东人
0: 啊、哦，对对对，山东人，真的是山东人，因为好阿婆再加上
1: 钙奶饼干
0: 它配在一起，哇，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味道，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呢是99块钱13只，我们在全网当中啊，网络当中我们销量只有300袋，人家给我们了一个
1: 就是限定吧，
0: 限定款，
1: 啊，
0: 如果大家喜欢吃想买的话可以买青石钙奶饼干和牛奶口味的冰淇淋，
1: 是的，
0: 就一个限定版，然后我们是99块钱到手13只，其他的平台呢可能是99块钱到手12只，
1: 89块钱到手10只
0: 、啊，我们相对于他们来说呢要更便宜一点，
1: 是的，
0: 好了，而且是顺丰冷链全程给你发货啊，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回复
1: 雪糕，
0: 雪糕两个字，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小朋友。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2号线的小刘同学，你好，
1: 你好，小刘。
4: 主持人哥哥姐姐好，
1: 你好，小刘
0: 好，
1: 好，
0: 小刘同学好，小刘同学几岁啦？
4: 10岁了。
0: 啊，10岁啦！
1: 哦，
0: 那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一题，请听题。
1: 我国的四大发明都是哪四个呢？
4: 造纸术，印刷术，印刷术，
1: 还有什么？
4: 还有
1: 找不着方向的时候，指南针，还有什么？还有火药。
3: 错了。
1: 好吧，那祝小朋友节日快乐。
0: 好了，再见，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小朋友，3号线，你好。
1: 小奔好，3号线的小杨同学。
5: 在这
1: 儿。啊，在呢，但是你离话筒好远呀。是不是开扩音了，小杨同学？
5: 没有。
0: 不能把免提打开哈。
1: 要离话筒。
0: 然后还不能说谎哈。
1: 我们也再次提醒所有的小朋友们啊，如果说呢您父母在开车的话呢，一定要好好开车，
0: 然后请家长忍住不要教小孩，
1: 是的，
0: 好吗，马上期末考试了，你也不能去学校帮他考
1: 看他自己的发挥，
0: 对，看他自己表现，我们今天问的问题呢都是在他们的学的大纲里面，
1: 对，我们尽量就是把问题都给
0: 就在他的年龄范围层里啊，所以也没有那么难，好了吗小朋友？
5: 好
0: 了。好，读几年级啦？
5: 5年级。
0: 五年级啊，在哪里上学呀？
5: 华山红小学。
0: 哦，好了，那您准备好了吗？
5: 好啊。
0: 好的，来，接下来请听题。请问路程等于什么乘什么呢？路程。
5: 时间乘速度。
0: 路程等于？
5: 时间乘速度。
0: 哎，没错。
1: 第二题，请问被称为中国海上第一名山的是哪座山呢？

0: 崂山。
1: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嗯，恭喜回答正确，就是崂山。好，恭喜恭喜，得到红包啦！红包金额6.66元，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3: 嗯，
0: 不知道，
3: 从来没有听过我们说。
0: 第一次，
3: 第一次知道。
2: 爸爸妈妈知道吗？
3: 嗯。
2: 爸爸妈妈知道吗？
3: 爸爸妈妈也
0: 不知道。
2: 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然后回复红包两个字，填你打进电话来的这个号码，知道了吗？
0: 知道了。
2: 嗯，好，再见哈。
3: 拜拜。
2: 嗯，拜拜。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3: 小奔。好，一号线的小孙同学，
2: 你好。
4: 哥哥姐姐，六一过快乐。
2: 我们不过六一了。
3: 我们已经是大朋友了
2: 啊！我们不能厚着脸皮过啦。
3: 对，
2: 你快乐就可以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4: 我叫孙唯一。
2: 啊，哦，叫唯一，
3: 哦，这个名字好好听。
2: 嗯，几岁啦？
4: 嗯，9岁。
3: 9岁，
2: 9岁读几年级？
4: 三年级。
2: 三年级啊！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给你出题了，你准备好了没？
4: 准备好了。
2: 好的，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守株待兔属于什么样的文体呢？
4: 寓言故事。
2: 哎，没错。
3: 我国的四大发明都是哪四部呢？
4: 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花术、火药。
3: 哎，刚说过。继续吗？不用，直接给你6.66元。
4: 谢谢。
3: 等会儿啊，你再说一遍。
4: 什么
2: 指南针？
3: 嗯，
4: 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
3: 你再想一想。
4: 造纸术。
2: 你确定？
3: 你再想一想。
2: 活字印刷术。
3: 嗯，
4: 印刷术。
3: 对，加上活字两个字就不是很准确了哈。
2: 嗯，好了，但是我们红包还是给你，你要记住啊，不要下次再犯一样的错误了，知道吗？
4: 谢谢。
2: 嗯，好的，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4: 知道。
2: 嗯，拜拜。
3: 拜拜。
5: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在微信后台和我们一起互动的小伙伴赶紧发送过来，因为我们今天我在所有后台发来消息的朋友当中选择
3: 六位
2: 小伙伴，
3: 嗯，
2: 每个人给你10支雪糕。
3: 是的，好阿婆的青石钙奶饼干冰激凌。
2: 嗯，
3: 这个真的是你在网上卖的89块9。
2: 89块9。对对对，你就按照这个
3: 网上售价，
2: 网上的价格来算，89块9。
3: 89块9，
2: 非常的划算。
3: 嗯，
2: 你只要动动手指讲一讲你最印象深刻的
3: 六一儿童节。
2: 对，六一儿童节，
3: 没错没错。
2: 就可以，
3: 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六一儿童节每年都是我最忙的时候。
2: 嗯，
3: 主持节目，
2: 哎，
3: 表演节目。
2: 哦，从小就是主持人。
3: 像这班干部，
2: 哎呀，
3: 嗯，
2: 优秀优秀优秀。好了，毕竟是沙子口小学得过那个橡皮泥大赛1等奖的朋友。
3: 我老师以后问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办过这个那个活动，我就说伟超给我吹出去的。
2: 明明是你自己吹。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小朋友。你好，
3: 二号线的小李同学。
6: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7: 你好，
3: 你好，小李同学。
2: 小朋友好，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呀？
7: 我叫李秋涵。
2: 啊，几岁啦？
7: 我10岁了。
2: 10岁，读2年级吗？还是3年级？
7: 不是，
3: 4年级。
7: 我读4年级。
2: 啊，读4年级啦。
3: 嗯
2: 嗯，那你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好的，第一题停题了。
3: 请问我国四大名著是哪四部呢？
7: 《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和《西游记》。
3: 没错。
2: 第二题，请问古诗“独在异乡为异客”出自哪首诗？
7: 9月9日忆山东兄弟。
2: 嗯，没错。
1: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哎呀，很棒很棒
3: 很棒，
2: 而且很有自信的表达啊。
3: 没错。
2: 记得很清楚。好了，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7: 不知道。
3: 爸爸妈妈知不知道？爸爸妈妈也不知道。那你听好喽，关注老沈921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回复红包两个字，填写金额6.66元，我们导播呢会加微信给您发红包的，好吗？
7: 好，谢谢。
2: 好，再见，拜拜。
3: 拜拜。
2: 宣传还是不够到位啊。好，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在921领红包就是关注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
3: 红包两个字，
2: 红包两个字，
3: 没错。
6: 88990921
1: 电话接通啦。
2: 还有问怎么参加我们节目的，拿起手机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还有问怎么打不进去啊？因为打的人很多，
3: 那不很正常吗？
2: 打的人有点太多了，
3: 是，
2: 所以大家可能需要一直打才能打进来啊。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小朋友，来，你好，三号线，小石同
3: 学，
2: 你好。
8: 哥哥姐姐好，
3: 你好，
2: 你好，小石同学好。
8: 文心姐姐，就是我，就是昨天找你合照的那个小朋友。
3: 这个小朋友长得可漂亮了
2: 啊！昨天找你合照了，
3: 是的。
2: 我昨天好后悔没有去哦，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要玩水。
3: 伟超昨天也很想去，
2: 我想玩水。
3: 我本来邀请他了，然后
2: 但是要不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我就那个什么了。是吧？那就是因为那什么，所以那什么，所以我就没那什么。
3: 我理解。
2: 有点遗憾，
3: 有点遗憾。
2: 那我今天看到你们发的那些照片，我看到你们昨天，哇，好开心啊！昨天是不是很快乐？下次还参加吗？
8: 参加。
3: 下次再找我一起玩吧。
2: 好，来吧，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2: 你读几年级啦？
8: 五年级。
2: 哦，你读五年级啦。好嘞，那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问问题了哈。
3: 请问紫禁城指的是哪个地方呢？
8: 紫禁城故宫，
3: 没错。
2: 第二题，请问都江堰是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它位于哪个省？
8: 四川省。
2: 没错。
1: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又得红包啦！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8: 知道，
3: 知道，宣传到位啦！
2: 再见，
3: 拜
2: 拜，
3: 拜
2: 拜，
3: 节日
2: 快
3: 乐！
2: 继续有请下一位小朋友，一号线的小许同学，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Hello， 小许同学，
9: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小许同学，
3: 你读几年级啦？
9: 我读三年级，
2: 三年级啦，好的，在哪里上学呀？
9: 在石老人，
2: 在石老人小学啊。那离我们很近啊。
3: 是是是。
2: 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2: 好的，请听好。请说出一个 AABC 格式的词语。
9: 高高在上。
2: 高高在上，没错。第二题。
3: 第二题，有一个成语叫负荆请罪，请问是谁向谁在请罪呀？知道吗？叫
2: 谁向谁请罪？
3: 知道吗？
9: 不知道，
3: 不知道。那么换一个啊，三十六计。
2: 还换一个，
3: 是对他来说年纪有点太大了
2: 啊。是廉颇和蔺相如啊。好了，谢谢小朋友，再见，
3: 拜拜，
2: 拜拜，祝你儿童节快乐。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向您推荐冯氏 Wake 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有路，
10: 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Bravo 下班嗨起来，好阿婆冰淇淋六一儿童节专场，一口奶香回到童年。好阿婆冰淇淋携手青石重磅推出联名钙奶饼干冰淇淋，老味道新吃法，火爆出圈，吃吃好阿婆犒劳勇敢长大的自己，各大商超便利店均已上架，快来品尝这份童年美味吧。
1: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2: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3: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小朋友们、大朋友们继续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丘二幺，这里是
4: Bravo 下班嗨起来。
3: 大家好，我是伟超。
4: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伟 C。
3: 今天呢是我们

0: 和好阿婆冰淇淋以及轻食钙奶饼干为各位带来的特别的儿童专场。
1: 没错，
0: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线上呢也有一款他们联名的产品，
1: 是的，
0: 钙奶饼干冰淇淋，
1: 对，
0: 要跟各位分享。
1: 这真的是童年咱们的回忆了。其实很多的山东孩子小时候不知道吃什么早饭的时候，父母就在吃那个钙奶饼干，那这次呢好阿婆跟他们联名做出了一款钙奶饼干味的冰激凌。
0: 哎，这个还真的挺好吃，
1: 很火，在网上。
0: 朋友们，你们有小红书吗？
1: 嗯，
0: 你们去那个小红书上搜一搜。
1: 嗯，
0: 太火了，
1: 太火，跟买不到。
0: 这个真的是买不到，完全没有货，在我们今天之前，
1: 嗯，
0: 青岛几乎是买不到的。
1: 对，他们官网都断货。
0: 然后今天呢，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一些地方开始上货铺货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呢，因为是顺丰冷链给你们运输的。而且是从厂家直发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可能会比一些其他的渠道还要更早的到您手中。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的这个是一个预售的产品，
1: 对，
0: 预售在7天左右，
1: 对，7天左右发货。
0: 好了，那如果你也想尝到好阿婆冰淇淋，
1: 嗯，
0: 钙奶饼干味的冰淇淋，你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
1: 雪糕两个字。
0: 嗯，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选择，啊，
1: 对，其实
0: 在这里呢，我更推荐大家呢，
1: 我也是，
0: 你买99块钱
1: 到手
0: 22只的
1: 经典套餐，
0: 你买这个套餐，
1: 我超推荐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纯奶味的那个，
0: 对对对，
1: 巧克力味的那个，
0: 因为那个钙奶饼干的这个，
1: 嗯，
0: 你刚吃你会觉得哇好好吃，
1: 嗯，
0: 再吃你会觉得哇真的这个很特别的设计，
1: 嗯，
0: 第三你再吃你就觉得哇它真的是好聪明的设计，第四你再吃你就觉得哇怎么会有人能想出这么棒的设计，第五你再吃就说嗯有完没完啊，你不要买同一个味道嘛。
1: 对，它毕竟是我们的甲方啊，我们这是夸。但是呢你一口气儿，因为我们今天是12送1，
0: 我只夸了4次啊，是因为99的22只里面有4个够了呀
1: 我们是12送1嘛，你到手是13只，13只说实话
0: 有点多了，
1: 所以我们特别特别推荐各位，就是那个经典套餐里面有经典纯奶、经典巧克力、葡萄树下
0: 啊，
1: 然后
0: 草莓
1: 酸奶，
0: 还有
1: 糯米糍，然后糯米糍草莓，就是它所有的帮你搭配好，到手一共是22只，这个我真的好推荐。
0: 你今年一个夏天的这个冰淇淋就够了。
1: 是，然后它的市场价呢是126块钱，我们今天呢99块钱到手是22只。当然，如果说小朋友的话，您特别喜欢那个渣儿，就是哪吒的那款联名，
0: 嗯，
1: 我们今天也有，
0: 嗯，
1: 那个呢129块钱到手是14只，也是一个套餐，大家按照需求可以去选择。
0: 哦，是吧？还有哪吒款啊，
1: 嗯，哪吒款就是它那个哪吒里面是那个集卡的，然后有哪吒卡，
0: 嗯，
1: 特别精美。我们今天呢帮大家准备了4个套餐，大家呢只要回复雪糕两个字就会弹出4个套餐来。
0: 是，然后家长朋友们要吃啊，要给小孩吃，你就给他们吃放心的，
1: 嗯，
0: 好吃的，
1: 嗯，
0: 不要买那种，
1: 就别让他们放学自己偷偷摸摸的去买冰激凌，这个其实特别不好，
0: 嗯，
1: 咱要吃吧咱就光明正大的吃完饭之后那个做作业累了，
0: 吃点纯正的牛奶的，
1: 是 的，
0: 嗯，
1: 是的，就别让孩子养成那种偷摸去买东西的那种习惯
0: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的提醒各位需要购买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雪糕两个字，全国22个省都可以发货，部分地区只能发到市区以上，你们看看全国都可以买，所以您看看有需要买来送人的也是可以的啊。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再说一遍，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雪糕两个字。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小朋友2号线的小范同学，你好。
1: 你好小范同学。
4: 超哥哥维 C 姐姐好。
1: 你好小范，嗯，
0: 小范你几岁啦？
4: 11，
0: 读5年级了吗？
1: 嗯，
0: 啊对，在哪里上学啊？
4: 进套路。
1: 哦，你今天上学了吗？
4: 今天没去，
1: 今天放假，
0: 全校都放假了。
4: 啊，不是，我不想去。
0: 哦，
1: 你给你自己放假了，嗯，
0: 还可以这样啊？
1: 哇塞，你这真过节。
4: 老师说了不想去了就可以不去。
0: 真的？
1: 老师说啥是啥，
4: 请个假就行，请个假就行
0: 。
1: 老师说让你好好学习。
0: 哎，我们台长在吗？那我们台长，我明天不想来，可以不来吗？
4: 你超哥，你们这广告时间也太长了吧？
0: 那不让你得听清楚吗？
1: 对，这正好赶上了嘛，这不，啊
0: 嗯。好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的，加油。请
4: 等一下。
0: 啊，
4: 嗯。等一下，我有一件事。
0: 啊，等会儿，我们先答完题再说，好吧？
1: 你看你这不也挺多事儿？
0: 嗯。好了，第一题，

0: 请问记叙文的六要素分别指的是时间、地点、人物，还有什么？
1: 起因、经过、结果。
0: 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北极熊它的皮肤是什么颜色的呢？
1: 黑色。
2: 黑色。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好了，恭喜得到6块6的红包了。
2: 知道怎么领吗？
0: 就是拿的小灵通打的电话是吧？
1: 我要继续，我要继续。
0: 没有继续，我们今天只能答两道题。
1: 不是老说。
0: 我们今天只能答两道题，答对了也是6块6，答错了也是6块6。
2: 只有六块六。小朋友的选择只有六块六。咱不能贪啊，咱这个岁数拿6块6就行了。
0: 可以了，
2: 可以了。
0: 小朋友不能见太多钱。
2: 对。知道了吧？
0: 好，你想说啥？
1: 那就是四大发明里面那个印刷术，确实是活字印刷术。
0: 哦，确实是活字印刷术啊。
1: 因为那个是毕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出现之前用的是雕版印刷，所以还是印刷术。这相当于蔡伦是改良的造纸术，不是发明的造纸术一样。
0: 是的，所以呢，我们全世界对于造纸到对于这个印刷术的认知就仅限于这个印刷术里面，所以它究竟是谁更早的发明，其实在这个纸道四道发明里面就不需要讲的这么的详细，明白吧？
1: 活字四大发明里面的确实是活字印刷术啊，这之前的是雕版印刷，所以打活字印刷是对的呀。
2: 好吧，好吧，
0: 明天去学校问问老师。
2: 对，我们待会儿那个
0: 我们不纠结，
2: 不纠结，我们可以从网上去查证一下，好吧？
1: 我十分确定四大发明里的就是活字印刷术。
0: 我十分确定四大发明里面的就不是活印刷术。
2: 它上面确实是
0: 因为更早
2: 就可以。
0: 对，印刷术指的是更早的东汉时期的汉灵帝他发明的拓印的，他才是最早的印刷术。所以印刷术，哎，你明天去问问老师，好吧？然后让老师给我们俩再上上课。
2: 对，咱们都互相更正一下各自的答案。
0: 我明天也去问问我小学老师。
2: 我们也都互相学习一下，好吧？这位小范同学，没有其他问题，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填写金额6块6毛6。
4: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当然了，我们也不可能觉得我们自己的答案一定是对的哈。所以就像刚刚讲的一样，等一下下了节目我也去问一下我小学老师，求证一下答案啊。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欢迎下一位的小朋友。来，三号线的小刘同学，你好。
2: 你好小刘同学。
5: 哥哥姐姐好。
2: 你好
0: 你好小刘同学。好，小刘同学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听题，请听题，请问有一个故事呢，叫做猪八戒背媳妇儿。请问这个媳妇儿是来自哪个山庄啊？
5: 高老庄。
2: 是的。第二题，请问有一句话呢，叫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里的婵娟指的是什么呢？
5: 月亮吧，应该。
0: 哎，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啊，没有继续了。好，恭喜得到红包，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5: 知道。
0: 好的，那感谢你参与，也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2: 是的，后台回复红包，
5: 谢谢哥哥姐姐，
2: 填写金额6块6毛6吧。
0: 拜拜。
2: 拜拜。
5: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小孙同学，你好。
2: 你好。
6: 哥哥姐姐好。
2: 你好小孙同学。
0: 你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的，加油。第一题，请听题。
2: 第一题，请问哪个国家被称为是风车王国呀？
6: 荷兰。
2: 荷兰，没错。
0: 好，第二题，请听好。请问《游子吟》它的作者是谁呀？
2: 有学过吗？
0: 游子吟肯定学过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0: 行秘密逢，
1: 知道吗？
0: 意恐迟迟归，作者是谁呀、啊？这首诗学过吧？
2: 学过
0: 啊，叫孟郊。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嗯，拜拜，
1: 拜拜。
0: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二号线的小王同学。
4: 哥哥姐姐好。
1: 你好，小王同学。小王同学多大啦？
4: 今年11岁。
1: 11岁了，那你有信心拿走红包吗？
4: 嗯，
1: 有。
0: 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请问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是哪个呢？
4: 珠穆朗玛峰。
1: 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银行的行是个多音字，平时还可以读什么？
4: 行。
0: 行，哎，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干一行，行一行。
1: 行，
0: 行一行，行行行。
1: 行，真行。
0: 好了，那恭喜得到红包，知道怎么领吗？
4: 知道。
0: 嗯，拜拜。
1: 拜拜。
4: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这位李同学，你好。
5: 你好。
1: 你好，小李同学，你今天怎么过的呀？
5: 挺好的。
1: 挺好的。今天有参加什么活动吗？
5: 没有参加什么活动，在家里。
0: 在家里休息，没去学校。哦
1: 啊，今天很多学校好像都放假。
0: 你也不想去是吧？老师说今天不想来就可以不来，是不是？
5: 嗯
0: 嗯，那好的，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接下来请听好题目。来，第一题，请问囫囵吞枣比喻读书学习干嘛呀？
5: 非常的粗糙，学得很快。
3: 哦。
0: 嗯，非常的粗糙，你也不理解他，笼统的就接受了。好，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是哪个呢？
5: 太平洋。
1: 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好了，恭喜恭喜，得到红包了，再次的祝你6.1儿童节快乐哦。
1: 快乐哦。
5: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不客气，拜拜。
1: 拜拜。所有拿到红包的小朋友们记得抓紧时间在后台回复红包。
0: 是的。
1: 填写金额6.6元。
0: 没有拿到红包的小朋友就不要在后台回复。
1: 是的，如果说呢你回复了之后就稍微等待一下，我们18:30的时候会给您发红包，所以不要重复回复哦。
0: 嗯，好了，今天呢是儿童专场，只限小朋友参加，小朋友的年龄呢也有限制，必须呢在1年级到6年级之间。
1: 是的，
0: 只有1年级到6年级的小朋友可以参加啊，其他的7年级、8年级、9年级的小朋友上个礼拜已经参加过了。
1: 是的，
0: 电话号码再次提醒各位，
1: 88999021和88992921，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都可以在老生921的后台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六一儿童节，你做了什么事儿？各位呢，可以把您的这个回忆呀、啊，或者是这个开心啊，发到我们的后台，不限于文字，也不限于图片，也不限于视频。我们稍后呢会抽取6位小伙伴，每个人送上大家好阿婆的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10个。
0: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回复啊。这位叫何去何从的小朋友说，不知道是大朋友小朋友啊，大朋友大朋友，他说我小时候六一儿童节表演的节目是星星点灯
1: 和小龙人儿。
0: 这现在小朋友都没听过、啊、
1: 你有表演过什么吗？
0: 我都主持。
1: 我也是主持
0: 啊、嗯、我就，
1: 但是我参与过合唱。
0: 我也参与合唱。
1: 嗯，
0: 我第一次参加我们学校的那个唱的是什么雪霁天晴朗、
1: 好了好了好，不要再唱了，不要再唱了，
0: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歌忘了。好、来下一位叫 Candy 的朋友啊，他说今天是他入职6周年。
1: 天哪，六一儿童节入的职，
0: 印象很深刻，
1: 这得多爱工作呀。
0: 而且这个小的时候啊，总想变成大人模样、嗯、我不知道你像不像我一样，就是我小的时候，在我特别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特别想长大，
1: 想长大。 嗯，
0: 然后小时候呢就想，你看有
1: 什么时候能长大，什么，
0: 而且还有一个歌说什么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是吧，到了长大了。

0: 才知道大人没什么头发。
1: 还是小时候好。
0: 诗诗说呢，我印象最深刻的六一儿童节是今天，因为伟超和维 C 抽中了我，得到了10支好阿婆雪糕，我太开心了，哈哈哈哈哈。
1: 这怎么还提前祝自己节日快乐呢？
0: 这是你的梦想啊。我们还没有公布，然后不代表您中奖了啊。念到的朋友不代表中奖哈、啊。等会儿我们会通过私信的方式给各位发消息，我们会选择6位朋友，你们仔细看一看自己有没有得到我们的私信。下一位惠丫头。惠丫头说，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六一儿童节呢，也是在小学，应该是在当时老师让我们自己做的舞蹈服，我妈给我买了一块天蓝色的布、哦、然后剪的一里一里的拼成的衣服，天哪，当时觉得自己跟天仙一样，现在回头再看那个照片，目不忍视。
1: 惠丫头把那个照片发过来我送你。你别干说呀，你得就有图有真相、啊、
0: 有图要有真相、啊、
1: 你要发照片来我就送你。
0: 嗯，好，有这位叫于一磊的朋友说，23年的六一我阳了，高烧40度，还发了个朋友圈。
1: 是印象挺深刻
0: 啊。下一位朋友元气满满说，印象最深刻的六一呢，是30多年前，那时候中山公园的游乐场是全新岛是唯一的游乐场，我爸带我去玩，玩到最后就是只剩下1块钱，带着坐公交车回家了。嗯，就我特别想吃冰淇淋，赖着不走，结果还是给我买了，回家公交车上没钱了，上车跟司机打了声招呼，现在还觉得有点愧疚感啊，愧疚了30多年啊。
1: 哦，
0: 你30多年前买冰淇淋是不是要不到1块钱？
1: 我也觉得是5毛钱，
0: 甚至1毛2毛。
1: 两毛，嗯，现在确实贵了点，但好吃。
0: 因为我小时候都吃过2毛钱的冰棍。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大家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老山921的后台，我们会抽6位朋友，一个人送你10支雪糕，直接包邮快递到你家。
1: 对，就是最火的那个甘奶饼干冰激凌。
0: 嗯，没错。下一位小刘同学，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哥哥姐姐。
0: 哎，
1: 你好，小刘。
0: 小刘同学几岁啦？
3: 您还没有选择不？
1: 怎么
0: 打开小猿搜题了是不是？
3: 不是，我那个。就是一个车上
1: 车载 AI
3: 啊，对，
0: 不能搜题哈、
1: 不行不行，得靠自己。
3: 我这个车搜不了
0: 哦，没那么高级是吧？你几岁啦？
3: 10岁。
0: 读几年级啦？
3: 4年级。
0: 哦，好了，那你在哪里上学呀？
3: 青岛李村小学。
0: 李村小学啊？
1: 哦，
0: 嗯，好嘞，欢迎你啊，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加油！第一题，听题，请问我国共有多少个省级行政区？多少个省？
1: 啊哦，
3: 多少个省？23个省。
0: 23个省，确定吗？
3: 确定。
0: 哈，我们中国是有34个省级行政区的。
2: 错了，错了，错了！
0: 以后不要忘了哈。
3: 嗯，
0: 好，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继续有请下一位小朋友，2号线，你好，
1: 小
0: 鱼
1: 同学，
0: 你好，
4: 哥哥姐姐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小鱼同学今年多大啦？
4: 12岁了，
1: 12岁啦，上6年级啦。嗯，好，那你离话筒近点点好吗？
4: 嗯。
0: 好，第一题，请问荔枝、龙眼属于哪个温度带的水果？
1: 这个
0: 哪个温度带
1: 还没学到？
0: 这是4年级的题目，
1: 这地理题不是吗？
0: 这4年级老师就会教，
1: 真假？
0: 现在小孩看的课外书比你看的都多。
1: 妈呀！
0: 知道吗？正确答案是热带嘛？
1: 对，热带水果嘛。
0: 嗯，好了，拜拜，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的小朋友，你好，
1: 小韩同学，
0: 你好。
5: 哦，微超 VC 好，
1: 你好、
0: 哎，小朋友，你几岁啦？
5: 12岁。
0: 12岁读6年级啦。
5: 哦，对。
0: 那你知道荔枝龙眼是属于热带水果吗？
5: 知道。
0: 哎，这个应该有很多的小朋友掌握了非常多的课外知识。
1: 是的是的。
0: 好了，那您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的，加油，请听好。电灯是谁发明的呀？
1: 谁呀？
5: 什么？
1: 电灯，
0: 电灯是谁发

0: 发明的？
1: 古钟。
0: 电灯。
2: 谁发明的电灯？
0: 你家里的电灯谁发明的？最早发明电灯的人是谁？是爱迪生。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啦，知道答案了吗？
1: 哦，知道。
0: 嗯，好了，拜拜。
2: 拜拜。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小朋友。你好，二号线小。下一位，你好，王同学，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小朋友好。小朋友几岁了？
3: 今年12岁了。
0: 哦，也是读
2: 6年级。
0: 六年级。
3: 啊，对，6年级。
0: 嗯，电灯是谁发明的，知道吗？
3: 爱迪生。
0: 啊。
2: 怎么每个人
0: 都知道别人的答案？
2: 别人答案怎么都那么熟啊？
0: 怎么这么熟悉？嗯，好了，那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请听好。
2: 断桥残雪、三潭映月，这些景点和景色是我国哪座城市的呀？
3: 江苏。
2: 城市。
0: 城市。断桥残雪、
2: 三潭映月。
3: 不知道。
0: 杭州。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叫你爸爸妈妈今年放暑假带你去一次杭州。
2: 哎，暑假就别去了。
0: 啊，杭州太热了。
2: 暑假太热了。
0: 但冬天去也不好看。
2: 十一
0: 十一人太多了呀。
2: 十一人太多了。啊，明年五一吧。
0: 五一啊，行。让爸妈就找时间带你去一次。暑假别去，人太多了又太热了。
2: 好吧。
0: 好了，
2: 拜拜，
0: 再见。
3: 拜。
0: 嗯，拜拜。好了，各位小朋友们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的电话，再次提醒大家电话是
2: 88990921和88992921。
0: 我们今天在微信公众号老山921的后台跟我们一起互动，来说您最难忘的六一。我们会选择六位
2: 送十只。
0: 六位送十只，我记成了十位送六只。六位送十只。今天我们为您推荐的青石和
2: 好阿婆的
0: 联名款的钙奶饼干冰淇淋。
2: 是的，这个真的是在现在的网上特别的火。然后并且呢，其实青石本来就是我们儿时的回忆嘛。那这款饼干冰淇淋呢，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吃到它的时候回到自己的童年。
0: 是的，
2: 当然啦，我们今天给大家组了一套非常非常好吃的组合，里面呢有它的纯奶套餐，还有巧克力味的葡萄树下特别经典的款，还有糯米糍，加在一起一共是22只，到手才99块钱。
0: 对，我特别提醒你们就买这个99，到手22只的，太划算了，
2: 超划
0: 算。你
2: 算
0: 一算一只才多少钱。
2: 是的。
0: 然后另外好阿婆你平时也买过，你知道它多少钱？
2: 6-7-8块钱。
0: 对对对，这个太好了啊。
2: 是。
0: 而我们今天有好多种各种各样的选择，你也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喜欢啊。因为我看到有朋友跟我一样很喜欢吃那个绿豆的。我因为我那个，
2: 但那个是无糖啊，我不爱吃无糖。
0: 因为我十几年前买的，啊不是十几，我20几年前买过那2毛钱一根的，就是绿豆味的。
2: 我不爱吃低糖的，我觉得吃你就吃个爽。
0: 不不不，绿豆是鲜奶的
2: 啊？是吗？
0: 鲜奶绿豆很好吃。好了，各位根据自己的需求回复
2: 雪糕
0: 自行选择吧。
2: 是的，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给各位。冯氏 Wake 的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必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带有替药物进行治疗疾病。
0: 同时，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各位，预计6月2号，青岛近海浪高0.8米，水温17.8摄氏度，高潮时间是凌晨5:54和下午17:19，低潮时间是12:12。更多的海洋信息，请您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公众号进行查询。
2: 没错。
0: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再见喽。
4: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老山921。

0: 各大商超便利店均已上架，快来品尝这份童年美味吧。
1: 关心，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2: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3: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921，这里是 Bravo
4: 下班嗨起来。
3: 大家好，我是伟超。
4: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伟 C。
3: 好了，我们最后的半个小时了，我们六点半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所以呢，小朋友们想要参加节目的话呢，需要拨打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参与进来。今天呢是一到六年级的儿童专场，
4: 没错。
3: 其实我们半个小时接不了几个电话，所以各位想要参加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好了，那我们今天呢也再一次的感谢好阿婆对我们节目的特别支持，因为今天呢是好阿婆为各位带来的儿童节特别专场，所以呢想要购买好阿婆的朋友也可以在后台呢回复
4: 雪糕两个字，
3: 今天给的是一个特别的价格和机制，只在今天有，今天结束之后我们这个就收回了，
4: 是的，
3: 价格就没有了，下架了。
4: 干奶饼干的这个冰淇淋套餐99块钱，他们
3: 就不在我们这卖了，
4: 都12只，我们今天12+1哦，
3: 因为他们今天给我们留的库存，
4: 对，12+1到手13只，这个就是仅今天有，
3: 他在全山东省在全国他都断货，然后他给我们留了300盒，就是这么点点的量，所以有需要的话下单购买哈。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小朋友
5: 88990921
6: 电话接通啦。
3: 再说一遍怎么买，关注公众号崂山921，回复雪糕。继续有请3号线于同学，你好。
4: 你好。
7: 你好，伟超维 C， 下午
4: 好。小鱼好。
3: 你好，小鱼同学几岁啦？
7: 11了。
3: 11了。你是大朋友了
4: 是。
3: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3: 好的，加油，第一题听题了。
4: 有一句俗语说到36计，然后呢？
7: 作为上计。
4: 没错。
3: 第二题，请问我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哪一个？
7: 新疆。
3: 哪里？
7: 新疆。
6: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好，恭喜得到红包6.6元，祝你儿童节快乐。
7: 谢谢。
3: 知道怎么领吗？
7: 到
3: 啊，拜拜了。
4: 拜拜。
3: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小邹同学。
3: 你好。
8: 你好。
3: 你好小邹，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3: 好，你几岁啦？
8: 12。
3: 12岁哦。
4: 上6年级了。
3: 好，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酒精灯需要用什么点燃，不能用燃着的。
8: 火柴。
3: 哎，没错。
4: 第二题，说一个女孩子呀，说你现在正好是豆蔻年华，这说明这个小女孩现在多大了呢？
8: 12岁到13岁。
6: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祝你节日快乐。
4: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8: 知道，在后台回复了红包两个字。
4: 是的，抓紧时间去回复好不好。
3: 打了几个电话，打了多久打进来的？
8: 差不多20来个吧。
3: 20来个就打进来了，
4: 很厉害。
3: 那运气很好。
4: 我们后台有好多人说说你们为什么一直不接电话。
3: 就怀疑我们电话是假的。
4: 我们其实一直在接电话。
3: 有朋友问说那个抽奖了吗？我们明天会发一条公众号。
4: 对，
3: 我们会把中奖的朋友在明天的公众号里面进行
4: 罗列。
3: 对，然后我们也会给你发私
4: 信。
3: 我们也会给你发私信。
4: 对，
3: 所以你中奖了，
4: 因为后台发的人太多了。
3: 对对对，所以你中奖了你就会得到私信，你没中奖就没有。
4: 是。
3: 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5: 88990921
6: 电话接通啦。
3: 哦，怎么挂了？来，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的鲁同学。你好。
4: 你好。
9: 你好。
4: 哎，你好鲁同学。
3: 小鲁同学好。小鲁同学几岁啦？
9: 12岁。
3: 哦，现在都是大朋友放学的时候是吧？好了，那你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3: 好的，加油，听题。
4: 在诗坛当中呢，有大李杜和小李杜之分，请问大李杜指的是哪两位呢？
9: 李白和杜甫。
4: 没错。
3: 第二题，请问 速度等于什么呢？速度等于什么？它的公式是什么？
4: 速度等于
3: 什么除以时间？
7: 路程除以时间。
4: 对、
3: 啊、对呀，怎么一下没有反应过来，是不是？
4: 嗯，
3: 好啦，再见，
4: 拜拜
3: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小朋友。你好，
4: 三号线任同学。
3: 小任好。
5: 主持人好。
4: 哎，你好任同学，
3: 我猜一下你也12岁是不是？
5: 对。
4: 哎，他们这波是不是都听着我们节目长大的呀？
3: 那当然、
5: 哦、
4: 对，
5: 听两年了，
3: 才两年啊。有没有那种听了5、6年的朋友？从小学1年级开始听我们节目，
4: 听到6年级。
3: 我们这个节目几年了？六年了。
4: 哇，肯定有。
3: 我的天
4: 哪，
3: 我要退休了。
4: 你退，你现在就退。
3: 我怎么上了这么久了这个节目？
4: 上这么多年班了。
3: 那你准备好了吗？
4: 嗯，
5: 准备好了。
3: 好的，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
4: 在民间呢有一个俗语叫做兵马未动，下一句是什么呢？
5: 粮草先行。
4: 没错。
3: 好了，第二题请问直线、射线、线段哪一个有两个端点？
5: 线段。
3: 嗯，线段。
6: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好了，恭喜得到红包啦。
4: 恭喜恭喜。
3: 嗯，你打了第几个电话打进来的？
4: 嗯，
5: 123。
4: 你还数啦？
3: 因为手机上面会有显示。
4: 哦，
3: 打了123个才打进来啊。
5: 哦，
3: 很不容易啊，感谢你的坚持。
4: 嗯，
3: 好了，那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4: 也
3: 节日快乐。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5: 知道。
3: 嗯，好嘞，再见，
4: 拜拜。
3: 嗯，
5: 拜
3: 拜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4: 你好你好。
3: 来，你好，手机尾号8601的小王同学。你好
4: 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好。
4: 哎，
3: 你声音太小了。
4: 太小了，得把话筒离近一点。
3: 你把扩音关了。
5: 能听见吗这个声音？
3: 哎，这个可以了，这个可以了、哎、
4: 这个可以了。
3: 嗯，你打了几个电话打进来的？
5: 7、8次吧。
3: 7、8个就打进来了。
5: 嗯、哦，
3: 人家怎么打了120多个？
4: 让我们后台的那些小伙伴怎么办啊？你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吧。
4: 你也是12岁是吗？
5: 是的。
3: 嗯，
4: 这波都是听着我们节目长
3: 大
4: 的。
3: 大了
4: 大
3: 了大了、
4: 嗯、从小听到大。
3: 好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嗯，请听好。一般我们会有神机妙算这个成语来形容哪个人物？名著。
5: 诸葛亮。
3: 哎，诸葛亮。
4: 第二题请问如鱼得水这个成语当中谁把自己比作是鱼，把谁又比作是水呢？
5: 这个
3: 如鱼得水。
4: 嗯，就谁是鱼谁是水呀、啊、
3: 嗯，
5: 这个我不太清楚。
4: 嗯，
3: 正确答案是
4: 刘备和诸葛亮。
6: 错了错了错了，
4: 刘备说自己就是那个鱼得到了水一般，就是得到了诸葛亮一样。知道了吧？
5: 哦，
3: 嗯，好的，再见，
4: 拜拜，
3: 祝你节日快乐。继续有请下一位小王同学。你好
4: 你好
11: 你好。
3: 嗯，你好小王同学。好，小王同学几岁啦？
11: 对了，
3: 几
4: 岁？
11: 11。
4: 11岁了。
3: 怎么电话那个带波浪？
4: 是用的手表吗？
11: 手机。
4: 手机。好的，
3: 要找一个信号好一点的地方哈。
4: 嗯，好了吗？
11: 好了。
3: 好，来，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出题了。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在古代边防军事报警运用的是什么信号啊？用什么东西来做信号？
5: 烽火台。
6: 啊哦，
5: 狼烟。
3: 哎，狼烟，没错。
4: 第二题请问24节气当中大暑小暑一般在几月份呢？
5: 6月至7月份之间。
6: 啊哦，
4: 给个答案。
3: 6月还是7月？
5: 7月。
6: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好，恭喜恭喜，得到红包了。
4: 6块6毛6。
3: 嗯，6块6毛6。再见了，
4: 拜拜。
5: 再见。
3: 嗯，拜拜。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

Bravo 下班嗨起来，好阿婆冰淇淋六一儿童节专场。一口奶香回到童年，好阿婆冰淇淋携手青石重磅推出联名钙奶饼干冰淇淋，老味道新吃法，火爆出圈，吃吃好阿婆犒劳勇敢长大的自己。更

0: 8992921。
1: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哈，说的呢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六一。你最印象深刻的六一是什么样的呢？
2: 嗯，
0: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会选择六位幸运的朋友给你十份。
2: 嗯，好阿婆青石甘奶饼干冰激凌。
0: 没错，
2: 我发现就是这个饼干冰激凌把很多人都给炸出来了。很多人都是以拿着这个冰激凌为目的给我们发消息。
0: 但你把我们当傻子，我们就真的是傻子吗？
2: 嗯，还好还好啦，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六一儿童节的喜悦嘛。
0: 啊，我们来看一下潇潇啊，潇潇说呢，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年我爸爸从北京给我买了一条很漂亮的连衣裙，
2: 嗯，
0: 等六一那天活动的时候穿，可是那天太冷了，
2: 嗯，
0: 我妈不让我穿
2: 啊，
0: 但我还是非得穿着我的小裙子去
2: 了，
0: 这件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2: 嗯，
0: 好，来下一位朋友啊，下一位朋友呢，他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六一儿童节，小学六年级有个文艺汇演，我们班拿了全校第一，但后来一个五年级的朋友告诉我，其实他们班才是第一
2: 哦。
0: 评委老师呢觉得我们哎呀最后一个儿童节了，就把名次让给他们了。
2: 这个
0: 同学有点过分。他跟你讲的这个故事有可能是他瞎编的，但你记了一辈子。
2: 对，他就是有一点让你难受了。
0: 你太难受了，
2: 太难受了。要是我的话，我
0: 本来就应该是第一。
2: 对，要坚定自己。
0: 但你说他是送我的，嗯，好，下一个小朋友晴心哈，说最难忘的六一呢是小时候最喜欢的节日就六一了。那虽然每一年的六一都会下雨，但是依然可以去喜欢的动物园看动物，去游乐场玩碰碰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动物园门口卖糖画的那个。每一年六一都围着一大群人，然后每次都要做一个属羊的
2: 哦，小羊
0: 的属相的、
2: 嗯、
0: 对对对。好，来吧，我们接下来呢有请有看下一位朋友啊，这位宋老师，嗯，他说啊，初中的时候脑子不知道怎么想的，选择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给女神表白了，写了一个小字条送给她，然后还给他买了包无花果，结果被对方拒绝了，还嘲笑我幼稚，难过了一整晚。
2: 要命，真要命！你把人家老底都给人家揭了，
0: 他都自己发来了。
2: 哎呀，为了这十个概念饼干冰淇淋，至于吗，朋友们？咱想要自己买呀，后台回复雪糕呀，咱也能买得着啊。
0: 好，还有这个朋友说最难忘的六一儿童节是上初一的六一、嗯、那天忍不住跟同学跑的偷回小学母校去看别人演
2: 出，哦，这是特别爱是吧。
0: 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九几年上小学的时候六一儿童节表演大合唱，奖励了5毛钱，立马去小卖部买那个锅巴吃了，
2: 留不住钱。
0: 好了，至于谁会中奖，一会儿你们看有没有收到私信，然后呢也看看明天中午我们会不会给你发一条公众号，然后有没有中奖啊。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小朋友。来，你好，三号线小猪同学，你好。
2: 你好。哎，小猪同学、
0: 嗯、不要开扩音。我们也提醒其他的小朋友不要再打电话了，我们请进最后的三位朋友啊。好了吗？
3: 哦，好了，准备好了。
0: 嗯，几岁啦？
3: 11。
0: 哦，11岁啊。好嘞、
3: 嗯、
0: 准备好了啊。
3: 哦，准备好了。
0: 请问题《西林壁》的作者是谁？
3: 西林壁，
4: 啊哦，
2: 作者，
0: 嗯
2: 嗯，咱学过他好多古诗。
0: 题《西林壁》，
2: 嗯，
0: 作者是谁？
3: 题《西林壁》，这个有点忘了。
2: 你想想，
0: 苏轼。
4: 错了，错了，错了。
0: 再见，拜
2: 拜。
0: 拜
2: 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小朋友，你好，
2: 小琴同学，
0: 你好。
5: 叔叔好。
0: 哎，不要开扩音。
2: 但是我听见他叫你叔叔啦。
5: 没开
2: 哦，但是不能哦，如果
0: 你肯定是开啦，
2: 嗯，
0: 要不就手机开录音功能啦。
2: 对，
0: 这些都需要关一下。
2: 对，
0: 然后家长朋友们抓紧时间调整一下
2: 手边，
0: 因为我相信应该是打了很多电话才打进来，好不容易 要不然我们一会儿挂了，你会很难过的。
2: 嗯，好了吗？
5: 好了好了好了，快点吧。
0: 哎，你把扩音关了呀，快点吧，你
5: 都关了，都关了，都关了。
2: 啊，好，
0: 你电话拿嘴边好不好？
2: 嗯，
5: 好。
2: 哎，好。
0: 好，提醒灵命当中写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下一句是，
5: 不识庐山真面目。
2: 嗯，下一句，
5: 只缘生在此山中。
0: 嗯，家长朋友不能给提示哈。谢谢小朋友的参与，好了，再见，
2: 拜拜，
0: 拜拜。好，我们接下来请进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
6: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最后一位是小孙同学，你好，
2: 你好，
7: 叔叔阿姨好，
0: 你再说一遍，
7: 叔叔阿姨好，
0: 你再说一遍，
7: 叔叔阿姨好，
0: 你再说一遍，
7: 哥哥姐姐好，
2: 哎，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你把伟超都给气红脸了。伟超说，我你一档节目一个半小时，他们都叫我哥哥姐姐，你最后给我超级加倍了。
0: 人家都叫哥哥姐姐，怎么到你这叫叔叔阿姨呢？
2: 小孙同学他那个
0: 几岁了？
2: 几岁啦？
7: 我8岁了。
2: 八岁可以理解
0: 啊。8岁可以叫叔叔啊。我以为你12呢，12就不能叫叔叔了。
2: 嗯，
0: 毕竟我们相差不大，就相差6岁。
2: 嗯嗯，
0: 但8岁相差那个10岁是可以叫的，
2: 还可以接受。
0: 嗯
2: 嗯，
0: 几年级啦？
7: 2年级。
0: 在哪里上学啊？
7: 一小。
0: 在一哪个一小？
2: 老山区
7: 实验小学。
2: 好的，那话筒离得稍微近一点点好吗？
7: 好。
2: 好。
0: 啊、嗯。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家长不要干预。
2: 家长怕他说不明白。
0: 家长说不明白就能说明白，他去上学，他跟老师也能交流。
2: 好了，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好的，
0: 来，加油！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春晓》，请背诵。
7: 春园五节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好，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红豆生南国，下一句是什么呢？
0: 红豆生南国。
2: 嗯，张凌赫是男模。哎，
0: 不能乱
7: 叫。春来花几枝。
2: 春来发几枝嘛。
4: 错了，
0: 拜拜
2: 拜拜。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61专场，明天就没有61了啊。
2: 是的，
0: 所以呢，明天呢，我们就恢复到了大朋友参与节目的机会。所以感谢各位小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嗯，
0: 每一年其实我们都会说哈，让大家放手，家长朋友们，你们老爱参与，
2: 嗯，
0: 你老爱提醒，
2: 你要相信，
0: 你要相信他在我们这儿学会的知识，他。可能5年10年都忘不了，
2: 嗯，
0: 但你告诉他答案，明天他就忘了。
2: 就可能在几年之后的六一儿童节，
0: 他就会告诉我们，
2: 他
0: 下次在路上见到我还会说，伟超哥哥，上次你就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题给我考倒了，而且他会带着求知欲去探索那个题，
2: 嗯，
0: 是吧？所以这个的教育意义可能会比领到红包要更大一点。
2: 是的。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
2: 青岛山姆开业啦！山姆好物推荐冯氏 Week 的多功能磷虾油，深海南极的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当然，要提醒各位，健康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去治疗疾病哦。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也再次的感谢各位。最后，如果您还想购买雪糕，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微信关注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雪糕两个字，今天是最后的下单机会。
2: 是的，
0: 因为他今天也是给我们单独留的库存，
2: 没错，
0: 所以今天结束之后我们的链接就会下掉了，
2: 就会预售了，
0: 您就买不到了。
2: 嗯，
0: 啊，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提醒，
2: 能买到，它会一直在架上
0: 哦，
2: 但是这个福利就仅限一天
0: 哦，福利就限一天，
2: 嗯，
0: 啊，那所以呢，赶紧回复雪糕，抓紧时间啊！最后再次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明天见喽，
2: 拜拜。

0: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92.1
1: belong to you.
2: FM 92.1.
3: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这首歌被视作齐秦与王祖贤20年感情的注脚。1995年创作时，两人关系走到了尽头。歌词里就让往事随风，藏着他对这段情的释然与告别。齐秦用沧桑又温暖。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4: belong to。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2: 感谢你选择崂山921，我是大葱。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在它深情婉转而纯净的诠释下，早已超越了一首简单的情歌。有趣的是，这首歌的原唱并非是邓丽君，而是陈芬兰，但经过邓丽君在1977年的重新演绎之后，这首歌才真正成为了传世经典。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嗨，各位，我是维 C。 周深的不再流浪让星空住进了声音里，这首歌作为电影《罗小黑战记》的主题曲，空灵吟唱的部分是他即兴发挥。世界再大，总有个地方让你停下脚步，不再流浪。

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1: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你的答案是阿荣在2019年发布的一首单曲。当时他是一位幕后默默打拼的音乐人，面临着诸多困难，他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出即使身处低谷也要奋力冲破黑暗寻找光明的决心。没想到发行后迅速在短视频平台爆火，成为了无数人在迷茫和困难时期的精神支柱，激励了更多人勇敢前行。也许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狂的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被嘲笑的从没记挂，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头，无数张 paper 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炫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遥远的密度，我一坐在西方你连环的脊柱变低谷，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叙述。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0: RMB 的风格
1: RM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ing R&B
1: 爵士的精髓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1: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92.1
1: FM 92.1
4: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0: 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2: FM 92.1

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个脚步，已经忘了谁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够热烈，聊天就可以再兜圈，手中的 dry martini 在考验，谁先试探过界，你今夜播放的唱片

0: 有一些你们可能没有听过的一些歌，咱们穿插着来。
1: 嗯，下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黎明的啊，这首歌
0: 这个就火了。
1: 我说实话，这是黎明我听的哈、
0: 啊、
1: 很近期的歌了，
0: 近期
1: 因为这应该是零几年还是一几年的歌曲。
0: 哦，我大概懂你的这个意思，
1: 是吧？好像他不是九几年的歌了，
0: 他是2004年的一首歌，
1: 是吧？
0: 对，但你可能听的时候呢，稍微久远一点，
1: 对，
0: 哎，不是可能当时听的，
1: 当时可能就是。反正就很久，不是他九几年的歌，反正那个时候就很久远了。
0: 可能我听的话，虽然是2004年发行，但我听估计也得2010年左右。
1: 哦，来听一下这首歌啊，《两个人的烟火》。

0: 张国荣的歌曲叫做《莫妮卡》，这个就不用再说了、
1: 经典老歌，
0: 经典中的经典。
1: 那刚才也说了，我们今天有经典歌曲，也有可能大家听的不是那么多的歌曲，咱们穿插着来、接下来这首歌是薛凯琪的《一起老去》，是2014年发行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电影《闺蜜》里面的主题曲、闺蜜薛凯琪、陈意涵、杨子姗主演的那个电影、推荐女生朋友可以看，男生应该不感兴趣女生还挺好看的，
0: 对于这种闺蜜的情、没意思，
1: 没意思，get 不到，但女生看看真的感触会很深、
0: 可能那个叫什么，为什么这就生气了，咋了，
1: 怎么又生气了，
0: 这不很正常吗，女的都这么敏感，有可能会有这种想法、
1: 对，我觉得就是女生可以看看还挺好玩的，
0: 可以啊，来我们听歌，一起老去。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继续唱歌了，周二了已经。
3: 对，周二了。
2: 在今天我们要唱的歌曲当中的关键字是
3: “也”，
2: 没错，
3: 也是的。
2: 也许明天，
3: 啊、
2: 如果
3: 也许 maybe，
2: 如果你也听说，啊、太多了，你们自己选吧，好吧？
3: 选吧，还是四十群之前的小伙伴，
2: 对、
3: 哎，来唱今天的歌曲，
2: 还有我们特殊群的朋友、
3: 啊、特殊群的小伙伴，
2: 一起啊！所以各位有兴趣，
3: 我们唱起来。
2: 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啊，我找的是三年二班，各位可以随意好吧，你想唱这个也行，唱你们准备的都可以。

0: 哎呦，
1: 哎呦，好听好听，
0: 童话，哎呦，真不错啊，
1: 真是。
0: 来，碎石。
2: 在远方的时候，又想你到泪流。这矫情的措辞结构，经历过的人会懂。那些不堪言。

0: 嗯，当当当当当当，继续啊！哎，什么歌？许嵩的。副歌怎么顺不出来？怎么回事？如今一个人情歌，我只会觉得幻听。
1: 幻听了，
0: 你还松鼠了？
1: 我真松鼠啊，
0: 你还松鼠了，
1: 那我老鼠也可以。
0: 你别玩了，我比老鼠。真的是，还灰色头像，哎呀，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起风了。哎，稍等啊，来一遍啊。是莫文蔚那个是吧？哒哒哒哒，这些真的是是吧？是那首歌啊，爱情啊。来，我们继续，大龙，原来你也在这里。

0: 哎
1: 哎呀，
0: 呀，
1: 好听好听，
0: 这是什
1: 哎，
0: 么歌
1: 倘
0: 呀？
1: 若我心中的山
0: 不是，
1: 水，你
0: 我就想问，这是什么歌？
1: 那胡沙吗？
0: 我好像是在之前，是不是有听众也唱过这首
1: 啊，唱
0: 歌？
1: 过唱过，
0: 哦，
1: 对，我昨天那个新发那个抖音那个视频就用这个当那个什么背景音乐，真是，你看没有认真看？
0: 用什么修的？
1: 哪修了哪修了？
0: 直出。
1: 直

0: 好不好？
1: 敢说这话，
0: 这就是直出视频，直出视频怎么修？
1: 好，对对对对对，都不能修，哎呀，都不能修，
0: 不能修，不能修。
1: 行了，来啊，今天想买东西的朋友，在我们后台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西。今天是万福的黑猪猪油，因为万福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0: 品牌
1: 食品公司。他们比如说，我经常会买他们家的一款产品，就是他们家那个肠，
0: 万福烤肠嘛，很火，
1: 非常好吃。我那天自己买了之后在家吃，哦，巨好吃，朋友们。你想，它本身就是对吧？这肠啊什么都是拿猪肉做的，那剩下那些猪的肥肉那个部分，它用来做什么呢？用来炼油，所以出现了万福的黑猪猪油。可以讲讲这个品牌底气非常非常厉害。
0: 对，83年就成立了，也是咱们本土的一个集团。
1: 对，重点的农业龙头企业，非常厉害，而且精选的优质的黑猪品牌，大部分的肉呢用来做成烤肠了，或者用来做成火腿了。
0: 嗯，
1: 剩下的那个部分呢，用来做成，把它做成这个叫猪油。
0: 猪油，
1: 猪油这个真的是咱吃了几千年的这个东西了，非常好。尤其我现在喜欢什么呢？我炒那个炒素菜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用猪油炒。
0: 是，本来素菜就没啥味儿，
1: 对，
0: 一定要加点东西，不然真吃不下去。
1: 猪油，用猪油来炒，炒了之后呢，它的那个本身的锅气感就会非常非常的好。包括说你用来拌饭或者拌面的时候，大家经常知道吗？刚蒸的米饭，稍微来点猪油，来点酱油，
0: 啊，好香，
1: 吃行了，这个就酱油拌非常好吃，
0: 真是很好吃，
1: 嗯，对，很好吃啊。各位有兴趣直接在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
0: 猪油，
1: 对，我们今天价格49.8两瓶，300克一瓶，然后再送你一个定制的一个小勺。各位有兴趣可以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
0: 猪
1: 油，
0: 大家放心，别看它猪油，但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
1: 就是猪油，
0: 对，
1: 哎，就是猪油跟维生素 E， 就这两个，
0: 是
1: 没有别的，任何的添加都没有，因为它是要把维生素 E 作为抗氧化剂啊，代替人工防腐剂，
0: 嗯，
1: 所以各位放心，
0: 就是，
1: 放心买就行
0: 了，全家老少都能吃，
1: 对对对，放心买，放心吃啊，有兴趣回复猪油就行了。我们继续下一位朋友，来自于饼花的，叫做如果你也听说。

0: 这首歌叫舍得，
1: 舍得，啊，对，
0: 两情深深的话去说，嗯，就会这几句，你知道，就是
1: 我也是只会这两句。
0: 对，这种抖音的歌曲啊，有时候特别火的吧，基本上它的副歌就很熟悉，能够唱也能够听得，然后呢从开头到这个部分呢就稍微会有点陌生一点，可能跟现在听歌习惯有关系，以前的时候会有大把的时间慢慢的欣赏一首歌的全过程，
1: 但现在可能确实是就是大家节奏比较快了嘛，
0: 对，
1: 听歌就听你这一部分，
0: 所以就可能现在的孩子也有可能跟咱以前一样，也是这种从头到尾的听，对吧，听现在的一些歌，
1: 也有可能
0: 舍得啊等等之类的，
1: 是，
0: 对不对，可能也觉得是吧，这就是代沟嘛，朋友们。
1: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孩子比我们那时候聪明而且记忆力好，
0: 这个我这个持这个保守意见啊，
1: 哎，怎么回事，
0: 这个持保守意见
1: 啊
0: 、哎，深藏不露。
2: 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的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
1: 嗯哟，好痛的一种感觉，
0: 好听啊，可以来下一位，我们继续啊，稍等来听一下啊，薄荷糖唱的是妥协，听一下。

0: 好听好听好听，真好听。
1: 来，下一位啊，接一二唱的是《是年》。风里飘雪的花在记忆之中发芽。

0: 叫是年。
1: 这首歌我跟你讲，只要是听民谣的朋友，只要听到佳佳唱这首歌，不得不夸他一句有品。为什么？
0: 这首歌我真第一次听。哎，
1: 这首歌当时夏小虎的时候，当时是他情况非常不好，也没有什么录音的条件、哦、这首歌最开始发到网上是他自己躲衣柜里，然后拿手机去录的一个小样、
0: 哦、
1: 加上吉他，对，然后去录出来一个东西，所以当时上传的音质非常非常不好、
0: 啊、
1: 但是呢，关键在于这首歌词里面所写的内容以及曲的内容，让这首歌迅速在网络爆火。这是15年的歌曲，非常非常久远，
0: 十几年前了。
1: 然后作词人呢，刁云逸，他本身呢这个身体也是有一些问题，各位可以自己去查啊，这个网上都有资料的。所以呢，这首歌导致了这么多情况的叠加，让这首歌迅速爆火。所以说你选择这首歌真的是，这得夸两个字，有品。
0: 哎，那我其实听民谣也不算很少，但这首歌我真是第一次听。
1: 对，
0: 而且我就刚刚听，我觉得哎，很不一样的感觉。
1: 是的，所以你知道当时为什么忽然间一上传之后，众多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嗯，火。
0: 明白了。
1: 对，但是你可能还是，可能这个听歌吧，有时候民谣就是属于这样，叫信息茧房嘛。你可能还没有，你还没有刷到过。
0: 我还没有刷到，真是。
1: 是的，来，我们继续啊，九万字最后一首啊，牧师的。

0: 说啥好呢？你说，
1: 说啥好？
0: 就
1: 我
0: 是
1: 其实
0: 唱得
1: 哎，
0: 好。
1: 我很好奇哈，他到底长啥样？怎么歌唱这么好，人肯定也唱不上哪 去。
0: 哎呀，
1: 哎呀，好
0: 真好
1: 奇。
0: 听，好听啊！来，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当然要同步一个消息啊，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冯氏胃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游戏了，一会儿见啊。
2: Your interest,
3: 你的内心
2: ，Your heart,
3: 你的自己
2: ，Yourself,
4: Radio,
2: Your sound,
4: Your love,
2: FM 92.1 belong to you.